0: 领导了双语革命啊，啊，
1: 一个地方你跟英语谁，搿边的关系也蛮好个哦，嘛跟你地理蛮是好，一道蛮在考我个，三亚搞地理之父对不啦？还是正刚正开个辰光，侬讲是不啦？对，搿套工作啊，感到个蛮欣慰个哦。
2: 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一、秘密发展国民党员，筹建国民党上虞县临时执委会；二、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运工作；三、建立革命武装，改组县警队为工农纠察队；四、争取国民党左派，秘密发展共产党员。这四项决议勾勒出上虞革命斗争的最初蓝图。到1926年底，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又发展了张子静、朱庆云、李子荣等五名党员，党员人数增加到13人，党员中有农民、工人、教师，分布更加广泛。1926年底，在叶天迪主持下，国民党浙江省上虞临时县党部成立，七名执委中，共产党员占四席。1927年2月，上虞县农民协会成立，成为农村的唯一权力机关。同月，又建立上虞县工会，组织工农纠察队，开展打击土豪劣绅、保卫抗租反霸斗争。从此，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开展了起来。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赵佳尔、邓慧报道。
3: 近年来，随着石井水库景区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前来观光休闲的游客日益增多。为了进一步完善景区的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上浦镇正加快推进石井水库景区配套工程建设。在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近20名工人正忙着进行墙体、砌筑等施工作业。据介绍，该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6月初主体结构顺利结顶。目前工程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未来这里将打造集住宿、休闲、餐饮于一体的度假综合体，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
4: 目前计划是10月底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6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3: 据悉，该项目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共设置14间客房，并配套接待大厅、餐厅等服务设施，后续还将建设露营基地、泳池、健身场所等休闲配套，引入轻餐饮、民宿等业态，进一步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与此同时，毗邻的驿站项目已于去年完工，目前正进行内部装修，未来将和景区配套工程协同发力，进一步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作为我区生态文旅的热门打卡地，石井水库凭借水上池山林与湖山相应的自然景致持续走红，区内外游客络绎不绝，节假日湖畔露营、休闲观光热度居高不下，景区对高品质文旅配套的升级需求也持续提升。随着景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将进一步提升，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休闲体验，也将持续增强景区吸引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作为越窑青瓷发源地的核心文旅阵地，上浦镇的瓷园文化小镇自正式开园以来，依托深厚的青瓷文化底蕴，定位匠心之源、研学之镇，获评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文旅融合新地标。暑期临近，小镇在常规研学产品基础上推出全新夏令营项目，为青少年打造多元沉浸式的暑期成长体验。
5: 作为瓷园文化小镇研学的核心载体，瓷园研学大楼自投用以来，持续完善课程体系与配套服务，承接各类研学实践、营地教育活动。小镇常年开设军事、科创、非遗三大主题常规研学线路。今年在此基础上，

0: 新增 XR 体验、无人机实操、机器狗科普等科技类科目，进一步拓宽课程边界。同时，今年二月，这里首次创新举办绍兴市群岚青少年警校上虞分校冬令营，丰富的课程设置与完善的保障服务广受学生好评。今年暑期，小镇已于7月6号起推出两期为期5天的夏令营。新开的 XR 探索馆设有10个主题剧目，青少年模拟飞行授权训练中心也将于7月中下旬开展集训和考试，为青少年提供更加丰富的实践体验。此外，研学大楼内还设有禁毒教育教室、研学宿舍等功能区域，宿舍环境整洁舒适，配备洗衣机等生活设施，为学生提供便利安全的学习和生活保障。
1: 今年的暑期，我们营地还是开设了很多特色的方案的一些特色的夏令营的课程。首先呢，我们有三大类别，那这三大类课程呢，我们也分别设计了不同的这种时长安排，有1日的、2日的、3日的、5日的，甚至还有7日和14日的。所以无论是想短期体验，或者是想这种长期的深度的集训，都可以进行选择。
0: 除了系统化的课程与配套保障，小镇内多处文化点位也为研学体验填充了丰富的实景内容。美术馆内分为叙听、秀场、名家名词展示馆和展销中心等区域。秀场中，裸眼 3D 与5种互动体验模式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青瓷文化魅力。名家名词展示馆内，国家级大师陈鹏飞的作品集中亮相。展销中心则汇集了全国名瓷及上虞本地青瓷作品，乐清堂、古月轩等研学点位也通过青瓷制作、传统工艺展示等内容，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越窑文化的历史传承。依托越窑青瓷文化底蕴，慈源文化小镇持续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不断完善研学课程体系和服务配套。随着暑期研学季到来，小镇将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提升能力，为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日前，丰汇镇鱼门村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丰收季，欢愉一下，快乐爆桃，蜜桃采摘促供赋活动也热闹开场，吸引了大批游客纷纷而来。在桃林间体验采摘乐趣，在集市上品尝乡土风味，在音乐和汉服游园中感受夏日惬意。在丰汇镇鱼门村，千亩桃林层层叠叠，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挂满枝头。一大早，果农们把清晨刚采摘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码得整整齐齐，摆放在共赴集市前。现场人声鼎沸，有的忙着撑斤散卖，有的忙着装盒批发。
2: 我们从大概从30多家左右啊，产量嘛，从眉毛不晓得，反正一只桃子总归是1-8斤。我一本是地里，一本是山高头啊，山高头人桃子小碎，甜，口感好。地里面桃子多水，
3: 像今年的桃子的话，口感也都挺好，然后水分也挺足的。就像现在我打包了10箱，都是朋友去送亲戚啊、送客户啊这种的。今年桃子也个头都蛮大的。
0: 在共赴集市现场，十几个摊位一字排开，蜜桃鲜果、蜜桃甜品、蜜桃文创应有尽有。土鸡蛋、笋干、梅干菜等丰汇土特产也人气颇高，游客逛上一圈就能把山乡味道带回家。银杏树下夏日音乐会歌声轻快，桃林深处身着古装的 NPC 与游客互动合影，古典舞的裙摆扬起时，快门声此起彼伏。
4: 很能玩水，能吃桃子，特别开心。
5: 那个山里呢，温差多，那个你们这个那个桃子呢，正好适应俺那个土壤，所以出来个桃子啊，相对来讲就是糯甜脆，鲜。
0: 作为我区桃树种植面积最大的行政村之一，鱼门村近千亩桃林孕育出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皮薄肉厚，汁多味甜，在周边颇有名气。 于门村党总支

0: 书记金立军告诉记者，全村500多户，家家门前屋后都种桃。
1: 品种还蛮多的，确实没，我到确实没到北面有。啊，现在就现在大样的房子呢，就是我师妹，就是是县城一个种品种。
0: 这场采摘共富活动，正是丰汇镇践行一盘水果共富理念的一个窗口。近年来，丰汇镇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聚力发展四季鲜果全产业链，推动产业规模扩大与农民增收。余门村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以桃为媒，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让一颗水蜜桃串起共富链，成为带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金果子。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做民宿的设计师跨界开西餐厅，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在上虞，有一位设计师一连开了2家西餐厅，一家藏在画廊深处，一家直接造了一座花园。与其说是在吃饭，不如说他把诗和远方直接端上了桌。到底有多特别？那么接下来就带你一起看一看。Molo 码头餐厅目前有2家店，云泰店走的是画廊轻奢风，墙上挂着主理人陈卫江在新西兰旅行时拍摄的摄影作品。空间通透，灯光柔和，适合安静约会或商务简餐。而万悦城店则像是一座莫奈花园，喷泉、鲜花、橄榄树、玻璃顶、阳光，让人仿佛置身欧洲街头的露天小馆。
2: 这个可能呢，就是跟我从事多年的设计有关，总是希望把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客人啊。那么餐饮和设计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极致的一种追求。
0: 两家店菜单同源，都拒绝预制菜，食材当天处理，现点现做。72小时低温发酵的披萨饼底，现剥的大虾，现腌的鸡肉，是店里的招牌特色。
2: Molo 从上虞出发，未来我们也许会去更多的其他的城市，但我们保证 Molo 的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啊，也不会去改变我们最初的初心。
0: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报道。
3: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真要正。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这句话是朱其兵在整个访谈中反复让我们感受到的核心。他是上虞东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2008年，朱其兵开始创业，如今他所创立的企业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2026年5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其兵的企业，聆听他讲述自己的事业成长故事。
2: 您目前啊，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0: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保客户。
2: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0: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2: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0: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是我做决策，
2: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0: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2: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0: 10到12个小时要的。
1: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

0: 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1: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慢慢的
0: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这几个方向。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自己创业。
2: 从浙大毕业后，朱启兵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1: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0: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1: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0: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就拿到了一个订单。
1: 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0: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机器人，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1: 那还有两块业务是？
0: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和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2: 技术是朱启兵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0: 这个就是我们盼盼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着 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走，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1: 就更高效了，对吧？
0: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在全国各地推广。
1: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的是怎么样的操作呢？
3: 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界面。然后我们老师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切换我们老师自己的账号，每位老师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然后切换完成之后呢，老师就可以在这里面点击我们这个模块 AI 批阅，然后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好我们对应的要批改的班级，然后学科以及练习类型，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样卷、试卷两个都扫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纸张限高位，就都是可以一次性放进来的。然后就会自己扫描，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始扫描。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就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我们的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1: 那比如说一个班的话，可能40个人，那这40个人的话，批完他们的作业，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3: 就拿一个班40位同学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他都批改完成，
1: 就是完整的这个作业都能批改完了。
3: 对对，都改完了。
1: 那还是蛮快的。
3: 是这个 AI 算力嘛，肯定还是速度是比正常老师手动批改要快很多的。
1: 刚才的话也是看了这台这个机器的一个演示，那么很好奇的话，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个批改这个智能批阅

0: 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1: 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正好有朋友跑过来说，问我们公司能不能开发一个批改考试的。但批改考试这个产品呢，因为考试嘛，频次没有那么高，一个月一次嘛。那我们说，我们干脆来个挑战一点的，人工智能时代到了，我们就帮老师每天把这个批作业这些事情，把它自动化掉，就这么个想法，我这么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找 AR 落地的场景，我们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帮老师那个减负嘛。
0: 所以是有这样的需求在，然后我们就是找到这个方向。
1: 对，
0: 所以这个想法生成到这个产品最终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啊？
1: 花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吧。
0: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经过比如说几代改版吗？还是说这一代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1: 然后一直在改，
0: 一直在改，现在还是在不断的进行。
1: 那肯定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
2: 在朱奇兵的描述下，盼盼机器人的落地似乎只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情，缘分的占比很大。但其实他早在几年前就带领公司团队一直寻找 AI 落地的方向。
0: 像我们的话，其实也是普通人，也是近几年才接触到 AI 的。那么像您呢，作为这个科技公司，那么在这个 AI 大范围的出现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了解？
1: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内部讨论 AI 了，就那个时候。
0: 那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1: 当时我们觉得 AI 肯定是一个未来，但是在商业落地这个可能还在等一等。我们做的内部的计划就一直要瞄准这个方向，一直跟随，等到它机会来临。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大众。
1: 对，对于我来讲，就是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积累公司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你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那你都是想象嘛。最近就发生了一个，刚刚最近的，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小龙虾嘛？小龙虾这个事件是在春节。我们在休假的时候，媒体上面国外的传出来，所以我们团队是第一时间第一天上班，我们就在短短大概3到1个星期之内把一个产品上线了，就卖了一批小龙虾。很多公司都还在放假的这个回来的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迅速的做了一波推广。我觉得大家这个团队精神还是可以的。
0: 那么您在目前在管理这个团队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比较看重什么东西呢？
1: 我觉得就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我最关注的。因为企业要走得远的话，还是依托于人的。
0: 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话，那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动力，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你能够坚持下来走到现在呢？
1: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
0: 就很清晰，顺着目标一起走，
1: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0: 那您觉得就是可能未来3到5年，那我们主要走的一个大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1: 我希望做成一个在智能时代里面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提供者。
2: 从上虞走出去，到浙大求学深造，再到上海扎根创业，朱奇兵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靠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对技术的执着和对目标的坚持，一步步走出来的故事。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那种每天10到12小时一直在改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智能时代的大潮里，他选择做那个基础架构的提供者，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身上那种上虞人特有的务实与韧劲儿。目标定下来了，就不回头，一直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
1: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村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4: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4: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4: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

0: 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2: 以后不要再送这些了。
3: 我想送束花恭喜你。你做民事天天跑外勤，我希望你有车送，不要太辛苦。你忙工作时，
4: 从今以后的每一个午休你都要去相亲。操，你也是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你应该没什么意见吧。
3: 为什么？
4: 什么为什么呀，我也到了适婚的年龄，我妈手里那些青年才俊的人的资源也过多，我内部消化一下不是挺好的吗？对吧？
2: 对了，正好我今天请假，我一会儿就赶紧去商场置办点新东西去。再见。这种东西不是我能看的吗？这不是你之前放在心愿瓶里的吗？这给我怪不好意思。
3: 你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吗？你好意思说这四个字吗？你走吧，你路上慢慢看，不送了。
2: 走，你走了就不回来了。
3: 你别回来，你走吧，走走。
2: 你真走了？
3: 你走吧，走。
2: 再见。
3: 还去相亲？咖啡律师，太难了。
2: 范昭贤。
5: 我三十 ，yes， 我一夜暴富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耶！
6: 自粉专家嘛，正好你给我瞅瞅。
7: 哦，这家店我都吃了十年了，我说味道变了就是变了。
6: 阿姨，那现在老板换了吗？这是变味道了，又不是变……
7: 这就不是螺蛳粉。
6: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7: 小姑娘。你做生意可不能这么做呀，我还说呢，为什么这个店生意这么差，我今天这么一吃，以后你就是倒贴钱给我，我也不可能再来了。你看看，来，你看看这粉啊，你看这汤，这料太差了都。
6: 您先坐哈。
8: 老板娘，您家没有留下厨师，也没有提供原货源，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找人订的，这口味肯定有差异，它质量绝对没问题。
9: 问题不是出在质量上。
7: 那怎么回事？
9: 你爱吃螺蛳粉不一定就懂吃，手下人功课也没做足。
6: 你别胡说，难道你就是地道柳州人，祖祖辈辈做这个的？
9: 我爸去世之后，我经常陪我妈出去旅游，在柳州待过半年，学过这个。走粉要下苦功的吧。
6: 啥？
9: 在这耍嘴上功夫也不顶用。老刘，阿姨，你们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去买个材料，重新做一碗，正不正宗，您吃一口就知道了。

0: 你们现在货源用的米粉不是螺蛳粉用的粉，而是桂林米粉用的粉。
1: 粉太粗太糯，吃起来没有弹性。
0: 这个汤料里螺蛳的比重也太少，熬制时间呢也不够，吃起来就没味儿。哦对，还有螺蛳粉的灵魂是这个酸笋，你们却用酸豆角代替了，这是最大的败笔。
2: 好像是这个味儿哈，快给它端上去，来。
0: 来，你也尝尝。
1: 其实吃东西就和谈恋爱一样，你平时吃别的也会觉得不错，凑合。但只有遇到了真正的美食，你心里才会有那个声音，就是他。

0: 怎么样？就是他，这个小伙子紧紧拴在身边，不能放跑了。这个小伙子非常适合你，店里做厨子。
1: 那阿哥请不起，哎，阿姨您喜欢可以常来啊，也帮我们宣传宣传，之后口味肯定更好。
0: 没问题，只要是这个味儿，我还来。
2: 谢谢阿姨，
3: 行，走了，
4: 再见啊。哎，
0: 我送你。
5: 把他逮住了，你解决了单身，店里也捞一个免费的长工。你说啥呢？好好学柳州话，别一张嘴笑话外行。
6: 相什么亲呢？你单身一辈子，我也养得起你。是不是你舅妈上次来探病的时候，跟你逼婚了？
7: 这女人不生育不结婚就没有价值，那什么年代啊？不行，我得跟你舅舅舅妈上上课。陆璇，
8: 阿姨，钱薇虽然身体康复了，可是她脑神经真的很不稳定。我怀疑她现在有严重的年龄焦虑和突发性结婚冲动。 这是面对职场竞争打退堂鼓的逃避表现，极易遭遇情感骗局。
9: 你到底有没有意思？你在这跟我玩叠中叠呢？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是想谈恋爱，想结婚。我22年结束之前必须把小红本本甩到你脸上。我现在想谈恋爱的决心，我告诉你，就是司法女神也拦不住我。再见。
10: 去死吧！

0: 为什么要翻那些奇奇怪怪、恶心巴拉的那些颜文字？
1: 那守护，守护。
0: 行，小心眼是吧？可以，我现在就让我妈给你拉出去，看你怎么混。
1: 踢就踢，反正群里所有的失婚男性我都已经加完了。哼，
2: 江先生，你和钱小姐是？
1: 她刚从我房间出去，她最近太爱闹脾气了，情趣。
2: 我们马上就要在一起了，希望您另觅良缘，不要耽误宝贵的时间。小样！哎，好久没来，这条美食街变化好大呀！哦，这家酒吧，我上大学时候经常来这儿喝酒，我还偷偷面试过驻唱呢。是吗？
3: 我以前也经常来这儿喝橙汁解馋，怎么没碰见过你啊？你那时候满心思都扑到小新身上，碰见我有啥用？哎，
2: 怎么，后悔吗？
3: 哎，故地重游，要不请您喝两杯？
2: 请吃。不会了，我是你姐姐的同事，这么犟，前面给我看看你照片。一会儿能不能拜托弟弟弟妹帮我一个忙？事成之后，姐姐请你们喝酒，喝到明天都行。他喝个欧道明天。姐，给我这个机会，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男人。哎，人菜瘾大，加油吧！谢谢啊！哎，蜜一说，把蜜一说，我这么多朋友，我就缺一个放音乐的人。这首歌是他最喜欢的歌。一会儿就拜托你了，弟妹。
3: 哦，
2: 是弟兄，
4: 啊，那这位弟兄，一会儿你就直接帮我播放一下，两分三十秒，高潮，氛围的求婚吻，你放心，没问题，加油，奥利给，奥利给！哎，
5: 新郎来了，快点站好，快站好！哦哦哦！
2: 怎么回事啊？完了完了完了！咋回事？这助人姻缘功德无量，毁人姻缘是什么报应啊？哪儿啊？秦仔仔，我认识你7年了，我从认识你的第一天起，我就想你做我老公。 我认识你的第2年，我才敢牵你的手，结果一不小心打到你屁股，你骂我是变态。<笑><笑>

求不行。不好意思啊，求婚都这么失败了。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做工作，我做项目做一个黄一个做一个黄，感情上我也处理不好和你的问题。但是你每次都在我身边，你告诉我我不比别人差。 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也可以在你身边，在你难过的时候跟你说，你也很好，我很爱你。我真没翘，既不美，也不翘，但我真的真的很爱你，亲奶奶，你能娶我吗？

0: 怎么好了？好了，完了！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唱的不好。我现在就让秦哥去帮你把人找回来。
1: 别唱了，没用的，他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0: 没关系，他也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1: 啊！哎，什么情况？
2: 甄美翘。

我第一次帮别人求婚，没想到还挺感动。我也是第一次听你跑调唱歌。其实我唱歌不跑调的时候，还挺好听的。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这里上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中下到成熟，

0: 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认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你好，要一个秘制超烧。
3: 记住，我叫你去，你才能去。
4: 哎，王先生，
5: 哎，
4: 您来了。
5: 哎，
4: 您是真好啊，这都离婚了还这么找我前妻呢，
5: 给你们添麻烦。
4: 行，您快去吧，我先去忙了。
5: 好好，再见
4: 再见。
3: 记住了吗？

0: 之前就觉得恩培公司有点问题啊，没想到他们这么胆大，居然捡钱给跑了。律师庭停工啊，虽然欺凌访客在法律上没有连带的责任，但是剧组的那帮老实人，他们懂什么呀？所以啊，就派人闹上门了。
1: 这些照片好像有点眼熟啊！我记得之前法维 APP 也收到过一个剧组员工的讨薪案。

0: 啊，这回事儿大了，闹事跟被闹事儿都让我们摊上。
1: 冯小姐，你不用担心，我们这次的补充协议啊，做得非常的完善。从法律上来讲啊，清凉访客再不需要付钱的了。接下来呢，我们会帮助剧组向安培公司讨要欠款的，给我们点时间。
2: 带你们看，这些剧组的员工每天都堵在清凉访客门口，这要是让合作方和投资方看到，影响多不好啊！他们要是情绪没那么激烈的话，其实我是可以好好聊聊的，但现在这个样儿，你说咱们以后的项目还是能用的，现在可怎么办？
3: 我打！
4: 那是小新的车，难道陆巡是在清凉访客地下车库被袭击了？
0: 算了吧，还是我去探探。
2: 我去就行了。
0: 你一个女孩去多危险，万一他们这种东西鼠怎么办啊？
4: 人家就是一些打工人，又不是打手。再说了，我之前跟小新去过剧组，跟他们碰过几次面，也算面熟，去了肯定事半功倍嘛。陈二，喂，这个带上。
5: 这什么？
4: 平安符画下唯一的，赶紧带上。
5: 我不信，李欣。
4: 带上。
6: 带上吧。
0: 啊。
4: 这样，你去搞定起诉书。我们结束了之后见啊。谢谢。大家先喝点水啊。我是法维在线的负责人钱维，我接到了你们的这个求助。
7: 实习律师而已。我们在网上发了大量的那个求助，这么巧啊，居然被莫总的律师给盯上了。
4: 战鹰确实接受了清凉访客的顾问工作，但是这绝对不会影响法维的公正性。你们的讨薪的想要来帮助各位，想帮两边进行调解的。
7: 说得好听，哎，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8: 对啊，凭什么呀？
9: 我们要钱
4: 。你是领队汪师傅，对不对？这个是群演小王，这个是灯光小马。道具小张，这个应该是常务老刘，是不是？你们的信息我真的都仔细的看过，

0: 你们的需求我也很清楚。再说了，我们这项服务是公益性的，不收取任何费用，为什么不试试啊？
1: 反正也不要钱，
2: 不要钱，试试
3: 也行，
2: 对
3: 啊，就这样吧，
1: 那就试试吧，
4: 试试吧，
2: 试试，
4: 行，嗯，行，那我们就试试啊。你最好真的能想出解决的办法，如果你帮不到我们，我们会继续闹下去的。
5: 对
6: 对
5: 对，
6: 我们还要闹下去。
0: 大家也是被逼得万不得已。
4: 是。
0: 但是汪师傅，我相信你也是好人。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做出不合法、过激的行为。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找到一个合法、合理的解决方案。

0: 吴律师，你下午是不是要去城郊考察一个湿地的开发项目？
1: 合同里漏洞太多，薪酬只写了底薪，他们的加班费都是口头协议，合同里没有明确，这部分钱很难追回。而且合同里恩佩不是签约主体，他们找了劳务派遣公司和他们签合同，钱很难追讨。起诉恩佩需要时间，也不一定有胜算，怎么处理好呢？

AES 收购法维，陶主任已经拒绝的够清楚，为什么还要约我呢？我就想单纯的跟你打一下。 正好，我也有此意。

0: 我不在意先后顺序，
1: 我知道他喜欢我，我想给他幸福。
2: 幸福？你跟我说幸福？他等了你4年，他眼中无价的职业被你践踏，被你利用，你跟我说幸福这2个字，李崇文。
0: 是，当时是我错了，我不理解他，但是现在我理解了，我想挽回，但是被你趁虚而入了。
2: 打呀！为什么不打？
0: 这是小薇送你的吧？
3: 我不想破坏他对你的感情。
0: 本来人家来呢，是想好好教训教训。结果看他在你身边挺快乐的，我想想就算了。
3: 我没什么可祝福你的，我就只有一个要求，你要对他好，不要像我一样。
2: 当然了，我肯定会对钱美好。
4: 你今天是 TAES 来的，有什么话直说吧。
0: 我想 AES 已经来找过你了，我废话不多说，我就想以朋友的方式劝劝你接受收购。
2: 啊，你不了解钱伟的性格吗？这是他好不容易完成的梦想，你觉得他能拱手相让吗？更何况是卖给 AES。
0: AES 对于竞品方一直都处于打压的状态，而且它的配套设施比战鹰更优秀，如果收购成功，那就算管理权是 AES， 你也不吃亏啊，你可以得到更多的案源，这比跟光华合作得到更多的资源和影响力，这不好吗？
4: 又是青云计划。青云计划是 AES 为了树立更好的品牌形象而开设的公益项目，这个跟法维没有任何的竞争关系。你今天亲自过来，事情应该没那么简单吧？你告诉我行吗？
0: 我了解钱伟，我也了解狼鹤。如果你在意钱伟的安全，在意法维在线的发展，那就请你答应收购。
2: 我不关心蓝鹤，我只想和钱维完成我们的梦想。还有，我特别感谢你顶着这么大的压力来通知我。我也告诉你，好好在 AES 保护你自己。
4: 钱维跟法维，我来守护。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时光荏苒，只端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居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一面，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从茫茫荒漠到高楼林立，从阵阵驼铃到路网纵横，融通东西，连接古今，这是一座怎样的城？这是一条怎样的路？当文物历

千年诉说辉煌，当文化焕发新的时代光彩，当人们带着对远方的激情与想象再次出发，和田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

0: 河泉的夜晚有着和白天不同的迷人气质，似乎空气里都弥漫着热情的味道。这种热情由来已久，约特干固城堪称和田迪士尼。随着欢快的舞蹈和酷炫的表演，游客们仿佛穿越千年的时光，走进了历史上的和田，这座丝绸之路上明珠重镇曾有的繁华盛景之中。那时候的和田被称为鱼田，珍奇宝物在这里汇聚流通，东西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据考古研究，约特干遗址极有可能就是古鱼田国的都城。这里不仅出土了大量文物，更集中了古鱼田国的历史和文化精髓。一步千年，光阴回转，月色下的一段彩玉舞在静静地讲述着和田最负盛名的传说，那是比丝绸之路还要早上几千年的玉石之路。和田玉是和田一张亮丽的名片，南来北往的游客来到和田，总会对玉石怀着一丝好奇，玉石巴扎就成了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这可能是中国最贵的巴扎之一，巴扎意为集市、农贸市场，玉石巴扎是和田最大的玉石交易中心。和田玉石巴扎保留了最原始的集市交易方式，有的摊主还习惯用一种看上去有些神秘的方式交易，买家卖家伸出手，通过握手传达价格信息，讨价还价，反复确认，最终或者拍手庆贺交易成功，或者甩手离开，各奔前程。
1: 这是隔壁的吧，大宝鲜。这个料子可以，油润性细腻度特别好，特别高。
0: 和田玉历史悠久，闻名遐迩，但有意思的是，历史上和田境内出土的名贵和田玉却并不多。与此同时，在中原许多王侯将相的墓葬中，却总是可以见到和田玉的身影。
2: 接下来就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和田玉了。中国玉文化呢，拥有8000年的悠久历史。考古资料表明，出自昆仑山的和田玉，在商周时期呢，就已经源远的不断的输送到了中原内地。
0: 以和田为起点，向东经河西走廊等地进入中原，这条将大量和田玉输送到中原内地的道路被称为玉石之路。1976年，河南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700多件玉器，玉质莹润，与之前其他地区发掘的玉器截然不同。尤其是大量的玉龙和一枚精美的玉凤玉佩，据测定，只有新疆和田玉才能达到如此高的品质。因此，专家认为，早在殷商时期，新疆和田玉就已经流入到中原地区，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媒介。此后，和田玉成为和田向中原王朝进贡的重要方物，还进入中原王朝礼制的核心，一直到清朝，和田也因此成为玉石之路的起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中国人善于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将一块块玉石变为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用以表达

0: 达自己的情感与追求。在和田博物馆内，这件出自唐代由白玉雕琢而成的大猴，怀里抱着一只小猴，肩部还有一只小猴，寓意辈辈封侯。和田地区的琢玉业自唐代才开始起步，工艺较内地明显低下。这件精致的玉猴可能不是当地玉工的作品，很可能出自中原玉工之手。可见这条悠久的玉石之路不仅曾汇聚了五湖四海的玉石商人，更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而如今这种交流还在继续。来自甘肃的玉雕师龙继华已经在和田工作了十来年，对这里再熟悉不过。2016年9月，在北京沅江和田指挥部的牵线下，和田市玉石雕刻培训学校成立。龙继华进入学校，成立一名玉雕老师，通过教授学生的方式，让和田本地也能走出更多的玉石雕刻人才。
1: 和田玉的这个石雕的皮色，
0: 玉石不仅仅是一件器物，更是一种语言。如今这种语言正在走向世界。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同心圆纹玉璧形状的奖牌，不仅是崇高的荣誉和礼赞的象征，也再一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而优秀的玉文化。在约特钢鼓场内，声势浩大的歌舞表演仍在继续，穿着各异的商人们汇聚于此，他们带来了各国的商品，热情地售卖。这些商人从一条古老而瑰丽的贸易通道而来，丝绸之路。他们沿着昔日张骞凿空之路，过荒漠，闯戈壁，使许多中原商品和西方的货物在这里一起大放光彩。而中国的四大发明也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了全世界。丝绸之路见证着多元文化的交汇融合和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
2: 1908年，英国人斯坦尼在咱们的新疆和田的一座唐代寺院中发现了用桑皮纸制作的手账本，它上面记载着当地埋址一个情况。人们据此推断呀，唐代的和田就已经拥有造纸业了。
0: 但桑皮纸的历史远不止于此。自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新疆地区在政治上与内地连为一体，中原造纸术随之传入西域，一些新疆出土的重要的文书和经文用的都是桑皮纸。许多珍贵的书画作品，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苏轼的书法真迹《三马图赞》，用的也是桑皮纸，墨迹仍然浓淡有致，明晰鲜活。

0: 这个就是和田的特产桑皮汁。
1: 从和田市向西北方向行车不到半小时，就到了木榆县普恰克旗镇。这里有桑皮汁之乡之称。今年22岁的比拉利，从小就跟着爷爷开始学习制作桑皮纸。他的爷爷是远近闻名的手艺人托胡提巴克，耳濡目染下，比拉利早已熟练地掌握了桑皮纸的制作工艺，成为桑皮纸第13代传承人。
0: 把桑树皮在这儿浸泡一下个小时，把它揉软。
1: 传统的桑皮纸制作过程全部由手工完成，费力辛苦，曾一度面临失传的危险。比拉利的爷爷也曾暂时放下这门手艺，靠挨家挨户给人剪羊毛为生。

0: Ron.
1: No, muita casaca pequena.
2: 比拉里印象中，爷爷做起桑皮纸时总是十分认真。2002年，爷爷还曾到美国表演桑皮纸的制作，博得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喝彩，为传统桑皮纸工艺赢得了声誉。2006年5月20日。桑皮纸迎来了新的生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只要吹到它的纤维打碎了以后，就变成一块泥泞。
2: 纤维或许是桑皮纸如此优秀的关键密码，一个小小的锤子就能延长纸张的寿命。平时用的纸在水里泡一下就全烂了，但是桑皮纸泡水里后再拿出来仍可以保持原样，正是因为桑皮纸有着十足的韧性。得益于和田的气候，桑皮纸从晾晒到脱模时间很短，只需要晾晒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揭下。桑皮纸还有防虫蚀、纸质抗拉力强、历千年不褪色等优点，这些优点也为当下许多珍贵文物的修复提供了新的思路。就在2023年7月，桑皮纸的这些优点还得到了故宫博物院专家的认可。
3: 故宫的专家来了咱们桑皮纸这边，就是研究这个桑皮纸，他们也自己做了一下，然后那个缝纫机也弄一下，就撕下来也没有撕开，就看它特别韧性特别强，看它纤维特别长，就是做那个故宫腐朽也特别的适合。这个呢是我们桑皮纸做的，纸浆做的那个雕像，也桑皮纸做的。这个也是咱们桑皮纸上做的那个扇子，挺好的，上面写字。
2: 为了保护和传承桑皮纸制作技艺，在北京市援疆指挥部的协助下，当地建成了桑皮纸文化园，打造了桑皮纸一条街。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观看手工制作桑皮纸，甚至体验一把。比拉里家制作的桑皮纸还申请了商标，销售给南来北往的各地宾客。

在离普恰克奇镇不远的扎瓦镇，比拉利加制作的桑皮纸送到了一位老朋友手上。80多岁的农民画家阿布利克木是比拉利爷爷的老朋友，也是村里土生土长的农民画家。60多年来，他一边种地一边作画，创作出上万幅作品。阿布利克木爱画画，也爱在桑皮纸上画画。他从小就对绘画产生浓厚兴趣，并一直坚持绘画到如今。最让人称奇的是，这位朴素的农民画家有很多作品都是油画，起源于西方的油画，那浓烈的色彩与厚重的质感吸引了阿布利克木。他开始不断用这样的颜料绘画出自己心目中的大美家乡。在阿布利克木看来，桑皮纸比油画画布还好使，在当地特有

0: 在桑皮纸上画油画，鲜艳的色彩碰撞古朴的桑皮纸，别有一番风味。阿布利科木的村子在北京援疆指挥部的帮助下建起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农家乐生态园。阿布利科木为乐园里画满了颇有童真童趣的画，每周固定在这里为游客画画，还有外地游客专门慕名前来购画。
1: 满足到这了吗？
0: 胡杨是阿布利科木笔下的主角，也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守护神。古代通商路上，人们的吃、住、行都得靠胡杨。胡杨是丝路文明的历史见证。这片沙漠中的胡杨林足有千年之久，而胡杨树林中断的地方就是尼雅遗址。和田地区民丰县城北100多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是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尼雅遗址所在地。尼雅遗址是距今近2000年的汉晋时期的精绝国所在之地，这里曾经是位于丝绸之路南道的绿洲城邦和交通要道，所以从丝绸之路兴起之初，这里就承担着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的重任。这里曾出土了和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和元年锦囊。元和元年锦囊本身使用5种织锦做成，锦囊下半部是用一片元和元年织锦锦片缝缀而成，特别的是上部只有白色经线显花的隶书元和元年文字。元和元年是东汉章帝的年号，即公元84年，通过这件文物留下了班超经营西域的一段史话。西汉末年，匈奴重新控制了西域，汉朝与西域的来往中断。东汉明帝时派兵出击匈奴，并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克服重重困难，使西域各国重新与汉朝建立联系，汉朝和西域的交通得以恢复，并且在西域重新设立都护府，他得到了西域各国的信任，长期留守西域。元和元年锦囊从形制上来看，很可能是由中原生产，当年随军队援助班超时到达西域，最终流传到精绝贵族手中。从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到班超在西域恢复丝绸之路的畅通，再到如今又由驼铃已经变成了滚滚铁流。斗转星移，和田站在了新的发展坐标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繁华盛景有了新的模样。在这片沙尘无孔不入的世界里，有许多人就像胡杨一般，把根深深扎进大漠之中。作为环塔里木盆地铁路线，也是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线的最后一块拼图，2022年6月16日，河洛铁路正式开通运营，结束了和田地区洛浦县、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和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且末县等地不通火车的历史。而要维护好河洛铁路，离不开这样一群人，他们与风沙为伴，对铁路沿线进行检修维护，从而保障火车的安全平稳运行，
2: 注意好人身安全。好，大家上车。咱们河洛铁路是这个环塔里木沙漠的这个最后一环，等于说现在都已经进入这个沙漠腹地了。
0: 这是一支成立不到2年的队伍，18名队员平均年龄才32岁，负责着和田站至南屯站402公里间的215座桥梁和785座涵洞日常养护维修任务。 他们今天要到野外工作，去维护河洛铁路全线最高的大桥——洛克亚特大桥。河洛铁路是一条含沙量过高的铁路，大约1/3的路段穿越流动性沙漠。民丰当地一年中有200多天是沙尘天气，有时昨天刚走过的路，今天就会被沙子掩埋。
2: 停！上不去了，过不去了。收拾东西吧，收拾东西走过去吧，没多远了，不要拿太多，就把我们自己的东西拿上就行了。安全带，安全帽7个。
3: 安全带我拿了4个。
2: 再检查一下有没有漏带的。
4: 拿够了，走。
2: 嗯。啊，走走，没事。
0: 队长高长红提到的洛克亚特大桥，全长近10公里。278座桥墩均高24米，是河洛铁路全线最高的大桥，最高处堪比12层楼房。去年队伍里来了几个00后小伙子，上大桥的经验还不是很多，高长红反复和他们强调着安全。
2: 把自己工具带好。
3: 走吧，够了，够了。
0: 打开桥梁安全通道门，逐级登上百步阶梯，随着高度的上升，耳边只剩呼啸的风声和队员们急促的喘息声。
2: 小心一点，踩稳啊，踩稳一步再走下一步。这个对于我们桥梁检查来说，也算是我们整个大桥中最脆弱的一个部分。
0: 检查桥墩与桥梁的连接部是巡检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携带专业设备和工具，在狭窄的空间里进行。几个小组同时作业，也需要4-5天时间才能检查完一座桥。
2: 沙漠地段，可能咱们在下面的风没有那么大，但是到这个桥上之后风就会这么大。我们这个板子当时设计的时候就27公斤，已经很重了，经常就是沙尘暴来的时候被把这个板子就给吹到了我们这个线路边缘，影响了我们这个火车。最后安装了这个铁链，并且开孔来减少它的风压对这个板子。

0: 放好安全带再作业。
1: 一是要克服自己的这个害怕的这个情绪，第二个是要特别的小心，很大的动作就会碰伤，或者说会把自己挂伤。
0: 我们的工作是很普通的，我们只是维修了这条铁路，才显得我们的工作有点不同。其实来说，我们也是千千万万的普通铁路工人。
2: 1665号。
0: 这条铁路的修通，把我们这面南疆处在沙漠腹地的这几个县城、乡镇，我们连接到一块儿，让这些人能够走出去，让外面的人能够走进来。
3: 沙漠里有隆隆的风声，也有快乐的笑声。火车站或许是一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之一。
4: 6228四个车厢，车站已经通知放行，客厅打开车门，摆放度把悬挂紧急到。
5: 站在几点吗？几点吗？几点吗？

0: 在匆匆忙忙赶路的乘客中，乌鲁木齐至和田 T9528次列车长米尔班·艾依提正在为发车做着准备。T9528次又被称为民族团结一家亲号。这趟车上，米尔班·艾依提和同事们除了日常的工作外，还为乘客们准备了一种别具特色的热闹。在一次与旅客聊家常时，得知老乡家有核桃、大枣等农产品滞销，米尔班·艾依提就萌生了通过列车带货销售的念头。在班组乘务党支部的带动下，班组团员青年们已加入了助力队伍，积极为乡亲们的农产品做代言。
1: 让我们跟着他的舞蹈一起欢乐地跳吧。
0: 每次举办列车上的巴扎，米尔班会提前跟和田的乡亲们打电话确认乘车时间。乘务员不仅提前准备好舞蹈表演活跃气氛，还会仔细耐心地鼓励乡亲们给乘客介绍自己家的农产品。
1: 咱们在这一盒里面有不同口味的馕，是不是？
2: 对，
1: 有玫瑰花的，
2: 玫瑰花的，然后
1: 核桃的，
2: 辣子的。
3: 都尝一尝啊，都是新疆的特色。
1: 里面有核桃呀，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0: 几年下来，米尔班所在的组帮助了200多个家庭销售各类干果10000多公斤，他也被旅客们亲切地称为“卖核桃的列车长”。民族团结一家亲号上的欢声笑语在沙漠里传递着，和田人民的出行方便了。来旅游的游客们也同样享受到了这种便利。从2015年首次开行北京至新疆和田的金河号旅游专列以来，已有近10000名旅客乘坐金河号畅游新疆。一声声的火车鸣笛，将和田与祖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日新月异的交通发展，高楼大厦间的车水马龙，真真切切在诉说着和田的变化。清晨，洛浦县 G315国道旁的传家宝工艺品专业合作社加工制作车间里，员工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4: 毛车太漂亮了，我们不用那个好多了，大家弄到这大车快拆工件，我来打个那不用那个。
0: 合作社负责人艾泽兹是铜器制作技艺的第8代传承人。和田地区的金属冶炼历史悠久，唐代时于田人就被认为是善铸铜器的好手。铜器制作也是洛浦县这个古丝绸之路南麓之要冲的地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7年6月，在村委的帮助下，艾泽兹与村里7户村民合资成立了洛浦县传家宝工艺品专业合作社。从前，艾泽兹自己在家里做铜器的时候，一天大概只能做6-7个杯子。现在有了徒弟们，一天已经能做150到200个。
4: 我想把他们吃啊！我他妈早上买五十块呀！
0: 在北京援疆指挥部的支持下，合作社还添置了不少机器，能做出的铜器种类越来越多。如今，合作社生产的铜器制品有240余种，极具使用价值和观赏价值。随着种类的增多，卖出的范围也变得很广，不仅销售到和田、喀什等地，还受到北京、天津不少客户的喜爱。除了带徒弟教村民们制作铜器，艾泽兹还要常常到各地送货，和客户沟通

0: 车子行驶在宽阔的公路上，平稳又畅通。如今和田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综合交通体系，越来越便捷的交通路网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艾泽自以前送货一出门就要三四天时间才能回家，现在可以走高速公路，他只要一天多的时间就可以往返喀什。
1: 那等等不能的这个这个我们这个是等待的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他说不能我们不能在的我们不能在的我们不能在的我们不能在的我们不能在的我们
0: 在和田这片热土，到北京去看看这个愿望，在不同的年代曾有不同的故事，但真挚的心情却是相同的。
2: 过去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和田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口袋地。交通发展之后，骆驼、毛驴成了人们主要交通工具。而提到毛驴，你是否还记得那个老人的故事？
3: 1955年的一个清晨，库尔班大叔早早起床，穿上了只有节日才会穿上的衣服，拿着早就准备好的馕和一些水果，牵着自己的毛驴，哼着歌走出了家门。有人问他要去哪里，库尔班大叔满脸笑容地回答：我要去北京去看毛主席。乡亲们忙劝他，于田离北京可是有几千公里，就算是坐火车也要几天几夜，只有个小毛驴怎么能骑到北京呢？虽然被劝了下来，但库尔班大叔想去北京的愿望依然十分强烈。新中国成立后，库尔班大叔近70年农奴生活终于翻身，他有了自己的耕地、毛驴和幸福的家。听说毛主席住在北京后，库尔班最大的心愿就是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亲口说一句谢谢，告诉他自己现在有多么幸福。为了早日见到毛主席，他努力生产，成为了全国劳动模范。1958年6月28日，库尔班大叔的愿望成真了，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见到和蔼可亲的毛主席，他无比激动。
0: 2016年底，库尔班大叔的长女托胡提汗口述如可亚木执笔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2017年初，总书记在百忙之中回了信，并在信中肯定了库尔班大叔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鼓励他的后人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3: 库尔班大叔的故事传遍了全国，毛主席和库尔班大叔握手的画面永远地定格了下来，化作一种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们。而今天，库尔班大叔骑毛驴上北京的愿望有了更快捷的实现方式。
0: 2023年7月25日，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的 CA9661次航班平稳降落，和田昆冈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首航航班接风洗尘。北京至和田沅江直达航线正式开通，往来北京与和田只需要5个小时，这让和田人民的出行更加方便，也让很多没有走出过和田的孩子有了更多看世界的机会。从2018年起到如今，在北京沅江指挥部和共青团北京市委发起的我在北京有个家项目中，已经有上千名和田孩子与北京爸爸妈妈结成对子，通过结对认亲、融情交流营、书信往来等各种活动，

0: 北京亲人的爱与温暖已经在和田孩子心中种下一颗颗爱的种子，促进了两地的交往、交流和交融。而随着交通往来的方便，和田娃娃和北京爸爸妈妈一家人的团聚也变得越来越容易。白天的约特干故城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别具地域风格的建筑与白色的外墙甚至给人一种穿越的错觉。那些出土于约特干遗址的珍贵文物也给人相似的感觉，这些文物大部分是陶塑，而在约特干出土的陶塑艺术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充满神奇色彩的人面陶塑。这是一位上端深目高鼻、眉头紧锁，下端浓须美髯的老者形象。陶塑从顶端到下部有一连通的圆孔，可以用来灌注液体，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莱通。莱通杯是一种酒器，新疆共出土三件莱通，两件来自和田，一件是陶器，另一件则是尼雅遗址出土的玻璃莱通，它们见证了在这片土地上曾是怎样的一片繁荣景象。于田国的考古资料表明，在和田地区的贸易表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汉文和屈卢文两种题名才有的这个名字。汉屈二体钱是融合中亚贵霜钱币和中原钱币特征而成的于田本地钱币，因为这种钱币上有不少是马或骆驼的图案，所以中国学者也把汉屈二体钱称作和田马钱或驼钱。这是和田地区生产的钱币，也是新疆历史上最早的自铸钱币。而如今在和田，货币的形式或许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许多年轻人对于贸易有了新的认识。
1: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下午场已经正常开播了，宝贝们。
2: 那我呢是伊尔夏迪布拉因，他呢是迪利诺尔伊斯坎旦，那他呢是我老婆，我呢是他老公，当然我还是他最崇拜的男人啊！你所看到这场直播呢，位于咱们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县八个旗镇构成村。
0: 伊尔夏提和迪利努尔夫妻如今是和田当地的网红。2021年初，夫妻俩从乌鲁木齐来到和田创业，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售卖核桃、木碗、勺等传统手工艺，在网上掀起了一股传统维吾尔族艺术品热。直播间常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景象，
2: 让更多的人去理解了解和田。
1: 碗没有了，碗没货了，
2: 这一
1: 锅
2: 多少？
1: 碗没货，
2: 碗为啥没货呢？
1: 三号链接被抢完了，等他们把货给我过完，我今天才能上架，不然上不了架，上不了架了，补不了库存啊。
0: 在和田，当地人使用核桃木制作木碗、木盘、木勺等生活器具，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随着时代发展，很多掌握这些传统技术的手艺人都不再制作木雕了。
2: 咱们这两天加工了。
0: 考虑到这一点，夫妻俩决定通过网络直播销售这些传统餐具，并和网友们分享木雕背后有趣的文化故事，大受欢迎。
1: 你做了没有，阿丽木？你做东西了吗？这两天
2: 你们两个干啥的呢？
1: 过给我，我卸雕。
0: 伊尔夏提夫妻来到和田后，七顾茅庐才请到老手艺人制作木器。熟悉网络，懂得用户思维，又能取得老乡的信任，网店客户越来越多。如今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十几人的小团队，专做线上木器销售。他们带着手艺人们不断创新，还和年轻的大学生一起搞起了文创设计，

0: 为了给网友们更好的购物体验，伊尔夏提夫妻主动提出包邮，不仅全国各地的顾客被伊尔夏提夫妻的直播打动，国外的网友也联系到他们，希望能买到一把维吾尔族风格的勺子，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让他们重新焕发生机。
1: 我们去找奥斯曼米吉提师傅吗？
2: 对呀，我们去他家里收货。
1: 那再看望一下他，我们还可以把他接到那个咱们的家里面去。
0: 数字经济、电商通路，给手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伊尔夏提夫妻口中的奥斯曼米吉提，是他们二人来到和田时找到的第一位手艺人。
1: 越来越年轻，他心态也不像以前一样那么沉闷了。
0: 如今靠着直播带来的销量，奥斯曼不仅翻新了家里的院子，添置了家电，连小孙子们都对爷爷更加崇拜了。
3: 哇！哇！
0: 伊尔夏提夫妻和生产基地的小伙伴们，像很多的创业小伙伴一样，相处十分融洽。当古老的木雕遇到年轻的网络，好像有了无限的活力。2022年11月，和田地区引进企业与和田职业技术学院共建实训基地，成立了和田播创园，直播、短视频拍摄、运营、理论课、实操课，让一颗颗新星快速成长，成为电商发展的新生力量。
4: 来，我们开始直播了啊！来，直播了。
5: 好的。欢迎行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俩是新疆维吾尔族的姑娘，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给你们推荐的就是咱们家的新疆的特产阿加尔们。
6: 是的，没错。
7: 如果你们感兴趣新疆的话，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美新疆。
0: 播创园里，主播绘声绘色地介绍当地特色农产品，还时不时展示一下才艺，调节气氛。同一时间，播创园一楼其余7个直播间里，声音此起彼伏，现场气氛十分火爆。跨越历史长河，和田也变得越来越时尚。直播带货带的不仅仅是有形的电商产品，还将新疆厚重的文化、和谐的社会环境、优良的营商环境以及各族群众为幸福生活而打拼的崭新面貌展现给世界。万方月奏有余田，在这片土地上，一幅幅幸福画卷徐徐铺展，成为这首名诗的真实写照。人与人的相遇，路与路的交通，文化始终在路上，从古至今，熠熠生辉。一件件文物，一条条大道，像从未间断的纽带，连接起中原文化与西域和田贯穿几千年的情感与文明足迹。从玉石之路、丝绸之路到数字一带一路，共同努力创造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上虞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
2: 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3: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7月12号，星期日。下面来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3: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3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

0: 1926年7月16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在上虞谢家桥的一间普通书房里，一场改变上虞历史的会议正在这里秘密召开。1926年春，叶天底受党组织指示返回家乡上虞养病，同时肩负一项秘密使命，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运工作。他主编《教育月刊》，传播新思想，创办农民夜校，团结进步青年，在教书育人的掩护下，革命的火种在上虞悄然播撒。1926年7月16日，叶天底在这间书房里主持召开会议，出席者共八人，代表上虞最早的共产党员群体。
1: 1926年的7月16号，叶天底呢，就是在这个书房，他创建了上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啊，领导了上虞革命啊，啊。
2: 一个地方你一个硬币税，搿边的关系也蛮好个哦。我跟你地理还是好，一道面在考红个，三亚搞地理之父是不啦？现在正刚正开个辰光是不是不啦？对，搿套工作啊，给到个蛮新的一个哦。
0: 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一、秘密发展国民党员，筹建国民党上虞县临时执委会；二、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运工作；三、建立革命武装，改组县警队为工农纠察队；四、争取国民党左派，秘密发展共产党员。这四项决议勾勒出上虞革命斗争的最初蓝图。到1926年底，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又发展了张子静、朱庆云、李自荣等五名党员，党员人数增加到13人，党员中有农民、工人、教师，分布更加广泛。1926年底，在叶天底主持下，国民党浙江省上虞临时县党部成立，七名执委中，共产党员占四席。1927年2月，上虞县农民协会成立，成为农村的唯一权力机关。同月，又建立上虞县工会，组织工农纠察队，开展打击土豪劣绅、保卫抗租反霸斗争。从此，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开展了起来。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赵嘉尔、邓慧报道。
3: 近年来，随着石井水库景区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前来观光休闲的游客日益增多。为了进一步完善景区的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上浦镇正加快推进石井水库景区配套工程建设。在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近20名工人正忙着进行墙体、砌筑等施工作业。据介绍，该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6月初主体结构顺利结顶，目前工程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未来这里将打造集住宿、休闲、餐饮于一体的度假综合体，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
4: 目前计划是17，计划是10月底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6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3: 据悉，该项目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共设置14间客房，并配套接待大厅、餐厅等服务设施，后续还将建设露营基地、泳池、健身场所等休闲配套，引入轻餐饮、民宿等业态，进一步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与此同时，毗邻的驿站项目已于去年完工，目前正进行内部装修，未来将和景区配套工程协同发力，进一步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作为我区生态文旅的热门打卡地，石井水库凭借水上池山林与湖山相应的自然景致持续走红，区内外游客络绎不绝，节假日湖畔露营、休闲观光热度居高不下，景区对高品质文旅配套的升级需求也持续提升。 随着景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将进一步提升，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休闲体验，也将持续增强景区吸引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5: 作为越窑青瓷发源地的核心文旅阵地，上浦镇的瓷园文化小镇自正式开园以来，依托深厚的青瓷文化底蕴，定位匠心之源、研学之镇，获评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成为浙东唐
3: 期五天的夏令营。新开的 XR 探索馆设有十个主题剧目，青少年模拟飞行授权训练，
6: 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2: 怎么应对它？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
1: 那这么多年吉恩是真不容易啊。
2: 那可不嘛。
1: 姑娘，你这泳衣在哪儿买的？
3: 在姐这。
4: 没事，妹子，那边老张泳衣店就有卖的。
1: 哦，谢谢啊。
4: 过分了你啊，疼疼。
2: 别动，
1: 老板，你这儿有红色系带那种泳衣吗？
5: 什么样的呀？
1: 就他这样的。
5: 哎，妹妹，你这泳衣搁哪儿买的？
3: 我姐那。
2: 咋的，老板？
5: 你俩先去别处转转，稍等一下哈。他这个泳衣多少钱啊？
2: 他这泳衣啊，10块钱。
5: 10块还行。那我送点货吧。
2: 你要多少？
5: 那我要肯定是大批量的要。
2: 哟，这大批量的，我做不了主啊，这得问问我们老板。
5: 那老板今儿来了没有？
2: 来了，你等会儿啊。
5: 好。
2: 林夕。
3: 那姐我就
2: 去吧，谢谢啊，慢点，
3: 没事。
5: 哎呀，兄弟，是你啊。
4: 老张，又见面了啊。
5: 哎呀，原来你俩是一伙的。
4: 那可不是，都领了证了，能不是一伙的？啥也别说，这货质量怎么样？
5: 不错不错。
4: 嗯，
5: 那现在有多少货？
4: 你要多少啊？
5: 先给我来300件吧，那价格还按之前说的那个价格，4块钱一件。
4: 咱俩可都是外地人啊，外地人不欺负外地人啊。
5: 那看来这之前价格你都打听过了，那你说多少钱？
4: 我说个合适的价。
5: 嗯，
4: 8块。
5: 8块有点高了吧？
4: 8块高吗？
2: 老板，
5: 哎，
2: 有没有那姑娘穿的泳衣，红色系带那种？
4: 有，这儿。
2: 多少钱？
4: 不讲价，12。你看看这质量。
2: 来一件。
4: 贵吗？啊？
5: 不贵不贵。兄弟啊，你真是做买卖的一把好手啊！
4: 一起挣钱，老张，一起挣钱。
5: 好。
4: 来，媳妇，干一个来。
2: 贵吧？
4: 这还贵啊？不贵，咱不挣钱了吗？再说了，没有媳妇出来一回，吃点贵的怕啥？吃。哎，媳妇你看，这景多好啊！
2: 真好看。
4: 啊。媳妇啊。
2: 嗯。
4: 明天我先回去，然后你在这等我，等我拿了新的货。然后我就回来找你，把那些货卖完了以后，我再陪你玩几天。
2: 算了，别玩了，咱们现在还没渡过难关呢。虽说今儿是开了个好头，但还是别大意。
4: 你这话倒是提醒了我，就这事儿不能让贾为民知道。他要知道，他肯定过来跟咱抢市场了，所以得保密。跟咱家里人保密，尤其是那谁，尤其那孙淑芬。
2: 不能吧？那大嫂她能分不清里外吗？
4: 哎嘿，你来吧，你看着吧。她那嘴，我跟你说，不用一天，用不上半天就行。哎，整个兴城人都得知道咱家这事
2: 儿。但咱出这么多货，这天天搬来搬去的，仓库都搬空了，你说这能瞒得住吗？
4: 行吧，他们也不怎么老去作坊，是不是？走步看一步，没事，不管他们。来，媳妇，喝一个。哎
2: 呀，吃。
4: 我不来了，吃不动了。
2: 你咋的？你咋吃不动了？你刚吃啥了？
4: 看你就看不饱。
6: 哟，太高兴了啊！

0: 哥，我跟你说，跟咱一起干那些乡亲们呢，都拿到钱了，老高兴了，真的乐根儿嘎的，真的，真的。是，
1: 大哥，你知道不？嗯，
0: 就现在咱市场上啊，全是咱家货，是吧？
2: 哎呦，我老好了，
0: 哎呦，我是哥呀，我现在哈老崇拜你了，真的，我想给你立个碑。
1: 立个啥呀？
0: 立个碑呀。
1: 可你知道不？就把你做那些好事儿哈，就咔全刻上面，然后再给你留个名啥的，老好了。真的？有病啊！你疯了？立什么碑呀，立碑？咱应该塑个像啊！现在正流行那玩意儿，石星，真的。
2: 是吗？那我那个碑能放那塑像前面吗？
3: 能。
1: 你把那像哈，嗯，扎完以后，那碑那往前点儿。 他俩错开被叠上，然后搭个小台儿，铺个小纸，整点小菜儿啊，水果什么的。哎呦，
3: 大哥，我也这，
1: 你怎么？我咋没想到呢？忘了，你给我烧走得了呗。
3: 哥不是这意思，你看，
1: 别闹了啊。现在那个市场挺好，价格也提上来了。
4: 干点正事儿，明天多跑几家。嗯，
3: 好，没问题。
4: 敬大哥一杯。哎，
5: 哥，我俩敬你。
3: 再问一个，行，来来来，
5: 来来，干杯。我说你们俩怎么没多待几天呀，在那儿？
4: 妈，我们散散心就行了。
5: 就散散心，可惜了。啊？
3: 那散心也挺高兴的事，怎么还可惜了呢嘛？哎，吉西啊，嗯，你俩那啥呗？那啥呀？那啥？啥呀，大嫂？不就那啥吗？
5: 今天就知道那啥。哎，
3: 那啥呀？
5: 你滚，你一边去！哎呀，行行行了，我听妈说吧。
3: 你俩赶紧把小孩要了。行行行行行，
5: 就不行呗？不在我计划里啊。那啥时候计划呀？那啥时候计划？反正肯定也不能是现在呀，妈。哎，
3: 你俩赶紧要一个，给小海做个伴儿。这现在也就是计划生育了，要不还能生？生俩生仨生四个都行，对不对？小海小河小尖儿小小船儿。
5: 你怎么那么不到磕碜？你说话。
3: 这还一二三四五六，你怎么的？这跟那下崽儿呢？搁那，
5: 别这么说话啊！咱妈坐着呢。别这么说话啊！咱妈坐着呢。我呢，就是趁妈，寻思我和罗红先能干得动啊，年轻先多挣点钱，完以后再说呗。要孩子早一天晚一天的。你说你挣多钱，你又能有一个固定工作，那重要。
3: 这么的吧，我呢辛苦辛苦，发动一下我身边的人脉，给你们一人安排个正式工作。
6: 哎，你也别辛苦了，你也不用你这用你那些人脉了啊。那个，我给你捞不到一块去，走吧。你干啥去？我那个那啥去。啊，
3: 赶紧出来，我跟你说事。
6: 嗯，
3: 怎么的？
6: 快点，快点，快点！
3: 我跟你说事儿，你嘴能严不？
6: 我去，你太能糟践人了，二哥，就我这嘴就长死了。
3: 什么话到我这儿就到肚子里就烂了，
6: 老虎洞辣椒水我跟你说都炸不出来，我要是但凡能说，
5: 这不你嘴严不严也没问你嘴，那这么碎呢怎么？
6: 你说不说呀？你真跟我说，
5: 我说，那玩意儿是这么回事，过几天呢，你和你嫂子上海边送货和你二嫂，算我别跟你说了。
6: 我烦你，大哥，
3: 干啥呢？
5: 你这啥说悄悄话背着我呀？
6: 啥玩意儿？你怎么现在学的跟我大嫂学？你怎么这么好信儿呢？人唠点事儿。你看你，你这烦人。
5: 有事儿是吧？
6: 真膈应。
5: 我
6: 一会儿偷摸告诉你，
5: 这是真膈应啥人学啥人。你看，
6: 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
5: 过两天你和你二嫂上海边送货去，咱们把价格压到最低，比贾为民的还要低。
6: 太低，那不赔死咱呀？
5: 不是，你听我说完。贾为民呢，肯定不能让咱家出货，咱们往下降，他也得往下降，他降的比咱还得低。 降到 1块钱左右的。

0: 时候低于成本价。
1: 你和你嫂子每件加1毛钱，把贾为民的泳衣给我收回来。
2: 收回来？
1: 对。
2: 你收那么多货回来干啥呀？
1: 囤货呀。
2: 囤货？大嫂啊？
1: 什么什么？你大嫂囤货呀？不是，是那个囤货，就把货攒一块，咱自己留着用。是这个意思。
3: 姐姐啊，
1: 老二吗？
3: 老二。行行行。
1: 什么行？你别吵了，老二，你吵了。
2: 行。
1: 你就行了，你别听着。
2: 大哥，你
1: 别听着嘛。
2: 我天哪！
4: 哎呀妈，这脚踩的老疼了，那脚踩老疼了。哎呀妈，
5: 轻点儿，
4: 慢点儿，慢点儿，这脚踩老疼了。
6: 小姐慢点儿，慢点
4: 儿。那脚踩的老疼了。
7: 我跟你说，这回你穿吧，那肯定的。哎，不舒服找我退，行吧？
1: 行，
7: 你下次来啊，大哥，慢点啊。
2: 老七，要有衣服。
7: 哎，你家作坊不是停了吗？
2: 作坊是停了呀，但这不是还有库存呢吗？要不要？
7: 多少钱？
2: 1.8块，300条，怎么样？
7: 那你除了300，哎呀，
2: 正好600。
7: 你这钱我这来行，那我全要了啊，600条，
2: 都给你，
7: 妥了。

0: 老七，咋了？他来干啥来了？卖泳裤呗。那他厂子不停了吗？都是存货，比贾文家卖的便宜，才1.8块。我进了600条，这回贾文民再给我涨价。你进600条？
1: 啊？
0: 不是老七，你是不是虎啊？你脑瓜里是不是都空的呀？你合计合计啊。
1: 老彭那卖泳裤吧，那贾为民到时候他肯定得降价啊。贾为民一降价，那彭女婿是不是还得降？这降来降去，整不好的话，我跟你说，几毛钱咱就能整下。你说你花1.8块，你整这些摊，咱卖哪个爹去？啊？合计没合计过呀？
2: 东子，我这1.6块，
1: 哎，给我来100条吧。
2: 这100条啊？咋100条还少啊？那我刚搁老彭家借100条。
1: 老彭呀，
2: 彭锦熙来了。不，彭锦熙，那锦绣。
1: 锦绣？彭锦熙没来吗？
2: 没看着。反正锦绣那边1.6块。
1: 那你怎么不等我来进我的货呢？
2: 那谁知道你这也1.6块啊？那我哪知道啊？
1: 这么些年这点默契没有啊？
2: 别说默契不默契的，那你长得快3块钱的时候，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来，给他拿100条来，100条来，100条啊！想着一会儿你跟盛快点跟我来啊，
1: 那这么着急吗？
3: 感觉老彭家不是，咱这把好行了啊！好，快点，你听他的，快点啊！
4: 正常啊，1.6块啊！整货，咱们三百件行啊？
2: 行，成交。
1: 哎，等一下，哎，不是，我想问一下你，你们老彭家是不服是吧？
4: 啥意思呀？你卖你的，我卖我的。 有啥不服的？
1: 行，阿白，我一件卖你1.4块，但是前提啊，不能卖别人家的。
5: 嫂子，你还。

0: 小薇民，你这明着抢买卖是吧？你卖你的，我卖我的，他愿买谁买谁的呗，抢啥呢？听我一劝啊，别较劲了，最后哭的是你。嫂子，你放心，我一定笑到最后。
1: 慢点啊，嫂子，你慢走。哎，这么沉，
2: 哥，卖这么便宜，那不又得赔钱吗？
1: 那你不得先想着把货卖出去，咱才能挣钱吗？也怪我，心太急，把价提太高啊。
3: 现在咋整？你去把大家伙都召集起来，晚上上我家开会。
4: 收到。
3: 走。哎呦，帮我，哎，帮我一下，轱辘掉了，轱辘。
1: 让你俩干这活真费劲。
3: 那不，安上再走，安上。
1: 听说你今天挺厉害呀，我咋的了？
3: 说给贾伟民咔咔一顿怼，贼刚。
1: 我咋的了？
3: 我媳妇出去了，但是有一个事儿啊，就我这老不出面儿，她肯定起疑心。我怕呀，这北戴河这事儿啊，瞒不住。
1: 那咋办呢？
3: 你这样。
1: 明天你让罗县呀四处就散去，就是我呀，上火了，急火攻心，起不来炕了。
5: 你这他能信吗？他巴
1: 不得给我死呢，他指定能信。
3: 吃。
1: 好吃不？
6: 好吃，
1: 好吃，
6: 好吃，好吃，
1: 甜啊？甜，甜。
3: 吃吧啊！一人就这一牙，吃完咱就没有了。
5: 对啊，
3: 哥，
5: 这不还有一个吗？一会儿我切了呗。
3: 这个呀，啊，这个你可动不了。嗯，这整个西瓜是人家彭锦溪的。哎，就这整个的，好比是一个市场，彭锦溪就占有了全部。我们的市场。 就是手里面的这一压西瓜，吃没了就没了。同志们啊，是时候拿出艰苦奋斗的精神，要么不行了，咱别怕啊，不怕赔钱，不怕不赚钱，甚至关键时刻咱还得倒大钱。只有挤垮彭锦溪，我们才有市场，才能分这块大西瓜。最重要的是。
0: 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咱怕啥呀？是吧？咱都打垮他一次了，第二次还打不垮他吗？能不能打垮？
7: 能，
0: 打垮彭锦溪！
3: 别吵了，吃西瓜，吃西瓜，心里有数就行。啊，
0: 大白。
7: 我跟锦溪，我俩商量了一下，给你再便宜点，一块二，你看行不行？嫂子，
8: 一块二也行，不过我进不了500。那300也行。最多50。
0: 50。
7: 大白，你看我这么便宜，你多拿点儿，你不也合适吗？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吧，要是小魏民来了，那价格肯定还能低。
0: 行，我给拿50。
9: 多少钱了？什么价格？现在是
0: 12。
9: 好，好啊，这贾为民。

0: 还吐血了，估计。哎，那咱多少钱的时候网啊？
1: 再等等，再等它降一次价，咱就把假面皮的货全收过来。
0: 行。哎，那那北戴河那边咋样了？
1: 卖的老好了。
0: 真假的？
1: 真的呗。
0: 那咱仓库里那些货快卖光了？
1: 那可不。
0: 哎呀，那我得组织生产了。
2: 是得招待人的，厉害呀！来，快点吃饭吧。
3: 行，我还行，不太饿。吃点呗，吃点肉。
2: 哎，嫂子，哎，你尝尝这个啊，这酱嫂子自己下的。
3: 是吗？
2: 嗯，
3: 尝尝去。
2: 哎，姐，
3: 嗯，行，
2: 好吃吗？
3: 好吃，好吃。
2: 哎，喜，
3: 嗯。
2: 问你个事儿啊，你最近去那作坊没？
3: 作坊没事，咋了？
2: 没去吗？你们？
3: 没有。
2: 作坊可能遭贼了。
3: 招贼呀？
2: 啊！哎呦我的妈呀！你不说要给那个什么那个作坊，咱要开业吗？完了，我就带着刘姨他们去打扫卫生去了。这一看啊。
3: 这没几箱货了呀，那造的片儿片儿的，啊，
2: 有这事吗？呀，你搬空了都。
3: 哦，也那不行了，那还吃啥了？我赶紧看看看看吧，走走走走，那个啥，那个咱俩去看看，看一眼。
2: 你看，
3: 我瞅一眼啥样，我回头再说啊，这不，
2: 那饭不吃了，
3: 不吃了不吃了。
2: 哎，我这虾杂酱可好了，
4: 搁这儿吧，回来再吃，
3: 回来再说吧，啊。
4: 白瞎了你！干啥？你来，吃吧。我不吃。
2: 哎，这两天卖咋样啊？前两天还挺好的。
0: 这两天你表弟又跟我们杠起来了，没咋出货。
2: 你说这个玩意儿，那这些货都前两天出的？不然呢？我倒是想这两天出。行行行行行，那你来取货的时候，发没发现有啥不对劲儿？
0: 我也没来取货呀。这里头有事儿，不对劲儿啊。
2: 咋不对劲儿了？你看啊，这些货，咱卖多少啊？卖不点儿，全出了，好几千件儿。你合计合计。
4: 你看你整那出，你要是真有那闲工夫，你还不如好好去劝劝你那个好表弟。
2: 顺道，顺道，顺道。

0: 老红，老红，哎，
1: 啊，咋了咋的？
0: 哎，你今天看咋样啊？
1: 啥咋样啊？
0: 货呀！
1: 哦，那货没问题，嫂子，我有账呢，你放心吧，你赶紧做饭吧。

0: 你回老二，
1: 那仓库缺那些货，这俩人，哎，一问不吱声，跟我打哈哈。
0: 罗红不说账上没问题吗？
1: 他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呀，那不都他一张嘴的事儿吗？
0: 你小点声。你犯病了，孙淑芬，你现在是犯病了，你犯的疑心病了，你。
1: 什么疑心病啊？
0: 我可都观察老二好几天了，半夜三点多，天天就出去，干啥去了？谁知道啊？肯定有事儿。下半夜两三点你不睡觉，你观察他干啥？你要走下道，咋回事？啥玩意儿？
1: 堵。
0: 咋的？
1: 回边，什么味儿啊？堵，什么？不可能，老二这不能不是那样人，味儿。不可能，那我跟你分析分析啊。老二，这两口子度蜜月，两天半就回来，为啥呀？输光了呗，赌了，完了回来就让秀和罗红出货。
0: 为啥呀？
1: 换钱了，继续赌啊！是不是？那怎么的？老二要是真赌博的话，那罗红不管他呀？哎呦我的妈呀！还提那罗红，罗红管啥呀？他管呢？他啥时候管过呀？俩人好像穿一条裤子似的。哎，我就不说别的啊。老二跟魏民。 俩人打赌，赔2万多。你看罗总，吱声了吗？妈，干啥去？你穿鞋呀？快点的！做菜不吃，做菜不吃，这一天干啥玩意儿？这一家人。
0: 老二，老二。 睡了？
2: 这都几点了？我说，
0: 你出来。
2: 干啥？
0: 我就问你啊，就现在外面都有那个组赌局的这事儿，你知道不？

0: 你这是官营单位，你是干嘛？你可别玩啊，你到时人处理你。你再有，你那智商也不行，你不擦我，你听着没？
1: 我智商不行，你智商行啊？你想玩吗？
0: 我玩那玩意干啥呀？我这打小的打扑克都没赢过。
1: 真的假的？
0: 什么真的假的？你不知道是咋的？你大半夜你就过来找我说这事儿啊？
1: 不是那个啥，我就来问问你，你看见我鞋没？
0: 你那鞋堵你屋，你上我上我门儿走了？
1: 不是，我就影屋的，我的鞋就拖这儿了，知道吗？
0: 拖这儿，那阵儿该你了。鞋拖这儿了，
1: 不是你天找着了？
0: 我
1: 鞋呢？就影屋的，我合计我鞋就放就拖这儿了，我鞋也不拿去了。鞋呢？
2: 你不知道啊，他瘫炕上了，起不来了。
3: 你听谁说的？
2: 大家伙都能说的呀，说他那个急火攻心了，从脑门到脚底心全是大包。
3: 你以后啊，别听他们瞎叭叭啊，咋可能呢？估计也就是上点小火。
2: 立明，你也别把他太当回事了啊！
3: 什么把他当回事儿？哎呦！哎，就是彭锦绣和罗茜啊，我要不是因为我表姐在他们那儿，我能惯着他病吗？还有。我确实念着那时候在他家学过艺，否则的话，我给他摆的平平乎乎。现在啊，给他总结一句话：憋在家里是他唯一出路，别惹我生气，对他有好处。
2: 要么说还得是我老爷们儿不是吗？优秀，想得通透。
4: 哎，媳妇儿，咱们现在行程这个泳衣价格多少钱？
5: 一块一夜。
4: 一块一，这又低于成本价了。哎，咱有多少货现在？
5: 咱现在泳衣还剩740多件，泳裤还剩1200多件，嫂子他们产量还是没上来。
4: 没事没事，别急。我觉得呀，咱们又该进货了。
5: 进货？
4: 啊。你忘了，咱们进贾为民的低价货呀。
3: 老七，1.4块吧，行不行？
1: 这你就没意思了，你真的。上回1.1块你就涨。
3: 上次啊，是有原因的，那我都赔钱。我现在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为了大伙。
1: 这么着，1.1块，我要500条，咋样？
3: 500条，1.2块吧。
1: 那我等罗红吧。
3: 不用，1.1块，来，500条给你。
1: 卸货吧。
3: 卸货。
1: 赶紧，来吧。哎，对。那啥，你就搁这儿吧啊！你就别往屋里卸了，放那儿去。
3: 外面下雨呢，你不浇坏了？
1: 没事，我一会儿弄。
6: 老七，
1: 哎，
6: 来了，
1: 等半天了吧？
6: 啊，还好还好。货都在这儿了？
1: 都搁这儿呢。一共500条，1条给你1.2块。
6: 来，给钱。
1: 借点钱，你借啥你？对。 峰哥，
7: 哎，来了，
1: 咱在网上降格，我给你提提呗。
7: 哎呀，维民，你可别跟我闹了啊！咋给你提呀？你看外头这天儿，你也看着了，这天儿哪有人下游泳？再一个，现在市场竞争也大，你说你这边提了，那别人那边还得提，这都提了，那我咋做生意呀？那我不得挣点钱呗？
1: 不是，你听我说啊，咱们缓。
8: 摆造型呢？
3: 彭锦绣，
1: 来，来，你俩过来，来，来，来，过来吧，来。
8: 他俩都跟被人点穴了似的，行了，知道你仨人来的。
3: 你来干啥呀？
8: 买泳裤呗，这儿没有酱缸，我能干啥？哎。你咋卖的？
3: 我一块五。
8: 东子，我一块三。
7: 行啊，那你一块三，你给我来500条吧。
3: 彭锦绣，东子，我一块一。
7: 你一块一啊？那行，那肯定买你的。那你给我来2000条吧。
3: 多少条？
7: 2000条。
3: 穿不了你吃啊！
7: 哎，你别说没用的，你先拿货。
3: 你家有地方放2000条吗？
7: 那我家没地方，你放老朋友家去。你跟他走。
3: 我卖你，我送他家干什么玩意儿？
8: 你卖给他，他又卖给我了。我俩之前都商量好了。至于其他的，你也不用管。
3: 彭锦绣，你家不是卖泳裤吗？你买泳裤干什么玩意儿呢？
8: 贾跃民，就你这脑瓜子还做买卖呢？你是不是脑瓜里那大酱没晾干呀？囤货。
3: 囤货谁家的货？
8: 啥也不知道。贾跃民，我今天高兴，我就要给你好好再补补这课，好不好？你家这泳裤真便宜，那比我家成本价都低。这样。我们先收回来，等你什么时候干不下去了，我们再往外卖，懂了吧？

0: 我也不卖了，哎，行，你最好别卖了。你要卖，我就瞧不起你。你也囤着，你这样，你也就囤3个月，行不行？你就看星城那帮送泳裤的还能不能给你送。
1: 你秀，
0: 你不是联合了十几家散户吗？你这样，你让他们也囤着。哎，别，贾一鸣，你这样，你让他们低于自己的成本价给你送。 你看他们能不能送？囤呗。你要没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别忘了今天晚上给我家送货啊。我走了，东子。
2: 哪个给你走啊？
3: 站着吧，在那站着。

0: 你先别看，你帮我看看这个呗。啥呀？这是协议书。
1: 跟贾卫民的。啊。哦，是价格的事儿。
0: 对，里面规定了，必须得合理经营啊，不能随意的你这个压价，还有，不能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竞争。
1: 行啊，你彭于晏，你这内容都是我们大学里学的，你咋会写的呢？
0: 我烦你可本儿来着，给你们能的。哎呀，
1: 这个好，这个好，有了这个吧，就等于立了规矩，是吧？咱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大家一块挣钱，和气生财。
0: 对呀，我跟你说，一开始啊，我直接想把贾卫民干掉得了。但是我一想吧，你说跟着贾卫民干的有十几个人呢，这十几个人就代表十几个家庭，你说给贾卫民打倒了。
2: 你说这十几个家庭咋吃饭呀？是不是？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好了，是吧？有规矩，你就按照这来，对吧？你帮我再看看有啥补充的吧。
3: 写的好，写的好，傻样。
2: 装没心眼子吧？是吧？你咋这么高呢？你啊，
3: 我赔钱卖给你的，你转手就卖给老彭家，你咋想的？
2: 不是那。
4: 我也没逼你卖，那你卖给我了，那你先转我卖给谁？你拿来，
5: 我干啥呢？来，你出来，你出来，我跟你唠两句来。
4: 学嘛啥？就我自己，出来。
5: 出来能咋的？怕你啊？还过来？不哪去能咋的呀？
4: 我看好了啊！他要敢跟我撕吧，你俩上去就踢他。咱俩要不上那边阴凉，我上那儿唠唠。
6: 不用，在这儿吧，那边人少，我怕。 我怕聊聊天不方便。
4: 我发现你吧，
5: 哎，
4: 干啥？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

0: 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

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咱俩要不上那边，那边阴凉，我上那儿唠唠。
1: 不用，在这儿吧。那边人少，我怕聊天不方便。
0: 我发现你吧，
2: 哎，四好，
0: 你别吵吵，别吵吵了。你瞅一眼，看看这拿子，瞅一眼，你看看行不行？行了呢，你就给他签了，啊，这我拟了一份合约，签完以后咱就按照这个价格来，好吗？
1: 不是我凭啥老听你？
0: 不是听谁，咱们得听市场的。要像你这么整，以后这市场没得好。
1: 那天地良心。我对这市场咋的了？我对兴城永庄事业，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了。我
0: 良心，你还有那玩意儿吗？你自己拍拍你的良心想想，你是为了自己挣钱吧？啊？你自己把价格压那么低，大家伙能挣着钱吗？还兴城永庄冤？江一民，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啊！你要同意就把这合同签了，咱俩以后各卖各的，互相互不干涉。你要是还是不同意，我就跟你干一下，看看咱俩最后谁能挺。
1: 价格我定的，
0: 行。
1: 泳裤一块八，泳装四块，
0: 行。嗯，上下幅度不能超过三毛钱啊，为期一年，我这上面都写了。行了。

0: 啊，干上了！行，你俩过来吧。这搁那站着。哥，不是，为民哥，咱不寒碜，那至少卖一宿啊，啊！
1: 寒碜啥呀？人家为民哥那叫能屈能伸，是吧，为民哥？
2: 那谁也别跟着我啊！
0: 不是，哥，

0: 老实，太不赖。别着急，这不最近找他送货的人多吗？我呸！谁是大客户，他心里不知道呀。二哥也是，这就当成甩手掌柜的了。
1: 不是，你二哥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我知道，他平时又得进布料，又得抓新客户，他忙，我都能理解。他之所以找人送货。
0: 不也就是为了能把我们锦凤春联能在家多干活吗？这我都懂。但再怎么说，他也得找个像样的人吧。你看看那破老许，他在干什么呢？他啊，嫂子，他来咱家送货得10多天了吧？他迟到几回了？上次李婶说，那天晚上让他送货去，他为了着急回家喝酒，他把货放家里了。有他这样的吗？
2: 老许，
0: 那你说咋整？这一大早上没送货，这得耽误卖多少货？
3: 装车了？
0: 还来了。哦，今天
2: 货是不是挺多的？你得多找几个人搭把手，要不然我整不了这。
0: 哎，吸烟有害健康，你不知道啊？再说了，你把我们家货点着了，烧坏了，你包得起啊？
3: 你看这老姑娘这脾气啊！
0: 你骂谁？谁是老姑娘？你个臭不要脸的！
3: 不是你这还怎么骂人了呢？我是说你老姑，你不是老姑娘吗？
0: 你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把你嘴给你撕烂了？行，算了，家里还有那么多货呢。嫂子有他这样的吗？张嘴就来糟践人家是老姑娘。
3: 我是说你是老朋友的老姑娘老丫头。
0: 少在这儿给我往回找吧！我告诉你，你今天是说好话、说坏话，我都得骂你。你是干什么吃的？ 你不就是送货的吗？送货的你就得把货送好了，送及时了。你可倒好，一天到晚，养二大爷呢？谁伺候你啊？你别以为当年龟兔赛跑你赢了，你就可以在这骄傲了。你现在送货这速度远不如你当年了。
3: 什么龟兔赛跑啊？啥玩意儿？不是你骂谁龟呢？
0: 说你呢？
3: 对，
0: 就说你呢。
3: 不是老朋友小朋友，我不就今天早上来晚了点吗？
0: 你至于吗？你跟吃了枪药似的开机关枪突突我，你要把我突突死啊！我要弄把你突突死，你能活到今天呀、啊？
3: 行了，秀儿，别说了。
0: 我跟你说，我这么大岁数没人骂过来。你吃人饭不拌人事。
4: 冷静，秀儿，你回屋去。
0: 你饭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
4: 行了，不敢相信啊，
0: 是不是欠骂？
4: 对，骂死，被骂。
3: 老许啊，对不住了啊，我老妹儿这脾气你也知道，这对事儿不对人，是吧？但是呢，你也确实来晚了，而且不是一天两天。行，你别抽了。这事儿呢，我早想跟你说了，但我家锦西说了，她老许大哥为人端正，是吧？不是遇着事儿了，肯定不能这样。我呢，也信我家锦西说的，这老妹儿今天。 让你受委屈了啊！我替他给你赔不是，但是，我希望你也别再打锦西的脸了，以后咱早点来，行吗？

0: 我都坐一晚上了，咱睡觉吧。
1: 你睡吧。
0: 你不睡我也睡不着啊。
2: 咋了？是彭景熙那协议给你牵闹心了？
1: 闹心，那协议啊，确实不让我再压价了，但是协议里面可没提不让我抢市场了。
2: 抢市场？那老彭家那么多人，工人也挺多的，咱能抢得过吗？
1: 干啥抢不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还怕塌了，干啥去？哎哎，
2: 我先做武装去，咱跟他抢。
1: 你拉倒，你好，你好像虎呢。
3: 咱两口子跟人抢去，那能忙回来吗？
1: 待着得了，媳妇儿，你家老爷们儿啊，有个特别的主意。
4: 说秀这狗怂脾气，再加上那一张嘴，真是不饶人。
5: 这老雪吧，说他一顿也好，给他提个醒，省得他天天迟到。
6: 是，那紧紧的皮子了，他这一天有点不太当回事了，我看。
4: 啥呀？啥呀？你俩满脑子裤衩子，就没想他为什么骂他？
6: 那谁不是说我迟到吗？不是。
4: 啥呀？老许说你妹是老姑娘，这句话戳他肺管子了。
6: 啊？妈，这话可不，这是
4: 不好就完了。那你俩这当哥哥嫂子的，你老妹也不小了，这事儿你们俩就没寻思寻思？
6: 妈，你这事儿我咋寻思？你姑娘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人都说吧，这女人是水做的。你老姑娘那家是开水做，都烫手。
4: 开水做是咋的？他说找个保温的暖壶给他装进去不就完了？
6: 找找，我看看哪个暖壶点儿这么背。我说你俩能不能让筷子歇一会儿？这都撸出火星子来了都。
7: 那来饭店不就吃饭来了吗？他这菜做的多好呀，不吃等啥呢？
6: 等啥呢？
8: 今天呢，叫你们俩出来吃饭呀，主要是想跟你们
9: 服务员啊，
10: 哎，
9: 给我来个蒜呗。
10: 哎，好嘞。
8: 秀坐你旁边，你吃什么蒜呢？
11: 没事，我也吃。
7: 来两头。
10: 哎，马上。
8: 您的蒜，
7: 谢谢。
6: 挺好，挺好，你看还挺有共同爱好，你看。行啊，既然这么合适，你俩研究研究，你俩处处对象。
7: 你俩是咋的？你二哥说话没听着是咋的？
12: 嫂子，吃饭是一个多么正经的事儿啊！别因为他影响我食欲啊！
9: 哎，没说你们，要不说你又能干三碗。
6: 先生让你俩过来比饭量来了，不说搞对象那事儿吗？就表个态。
12: 嫂子，我不是当你面说你弟啊，你看他一天在海边跳舞跳六，养妈挣那出，谁跟了他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看他留那大长头发，
7: 从后边一看，谁能分得清他是男是女啊？
9: 那我跟我姐夫头发长短差不多呢，
7: 差多了。我二哥多爷们儿
6: 啊。谢
9: 姐夫，我也不会当你面说你妹坏话。我这一天咧个大嘴，都没看上他胃了。
13: 不是给人踢酱缸底下，给人骂撅过去

0: 你娶了女的倒了呗，行。你好，你天天卡个蛤蟆精，你跟蛤蟆成精了似的。哎，
1: 不要互相攻击啊！说是很严肃的事。
2: 这个男女啊，这到了一定年龄上，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3: 姐，
2: 对吧？
3: 那啥，
2: 我吃饱了，吃饱了，行。
3: 你看看，像不像蛤蟆成精了？
4: 秀儿，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希望你回去能够好好考虑一下。我也吃完了，我先走了啊。
1: 他们吃冤家来了，这是。
5: 这吃啥呀？都让他俩吃没了都。啥玩意儿？服务员，他这照这个再给我来一份。好嘞。光剩大米饭了，我这个。啥？你看这家长多干净，这吃的。我这么大岁数了，他上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呀。
6: 当着这么多人，骂我是乌龟、王八，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彭锦绣这嘴巴呀，就是机关枪，差点没突突死我。你听我跟你分析一下，彭锦绣这嘴是机关枪，在大伙都知道。你说那机关枪，是不是得有人扣动扳机，他才能突突？
5: 谁扣的？彭锦熙。这是一家人在整我呀！行，他这钱我也不赚了，我以后就不送货了。
6: 你别，货呀，你该送送啊！
5: 我就不送了，我非得治这口气。
6: 你别光置气，你得想着报仇啊！
5: 报仇？
6: 咋报啊？你扣一批彭锦熙的货。什么？
5: 雷明，啊，这搁置气归置气的，咱坑人的事不看啊，咱不干那个。哪能坑人呢？这不是想着给你解气呢吗？那你扣多久啊？
7: 一宿，那就一宿啊，旁子不能干啊。能干别的吗？咱们就是为了给你解气嘛。
8: 是。
7: 不说让我们过来取苞米吗？咋还开了会了？
9: 就是啊。
7: 他拽着咱们降价，跟彭锦熙硬磕，都把咱们磕三家子了。
9: 就是啊。
7: 那他得给咱补钱呢，你大可不？
6: 你先，大伙儿别着急，先听我说啊，咱这回啊比发钱还好。我为明哥今天叫大家伙来，就是为了弥补之前的损失，是吧？我跟我哥说两句呗。
10: 应大家伙的要求，那我就说两句。彭锦熙他们家现在太过分了。 他们占有了咱们兴城泳装街的八九成，就给我们留啊那么屁大点空间。我们够干啥的呀？我们很难受，我们很憋屈。就这样，他还得逼着我们签这个不平等条约，这属于啥呀？属于我们兴城泳装裤衩界的恶霸，简称“茶霸”。<笑> 大家伙都知道，我跟他呢，算是沾亲带故的。但是现在我六亲不认，啊，我坚决不能跟他同流合污。为啥呀？为了你们呗。为啥叫为民呢？我这么大的时候，我爸就给我起名，说为民呐，这个名字。
7: 别扯那些没用的，你就说咋干。

0: 是不是还得遭钱？
1: 不，我向大家伙保证，这次绝对不动钱。
2: 那行，
3: 大家伙同意呢，我很欣慰。
4: 那我就正式宣布一下，咱们现在这一伙子人呢，就组成一个小分队，叫拉彭锦西下马的小分队，简称拉西小分队。
0: 这小队平常咋这埋汰呢？
5: 就是。
4: 怎么埋汰？
6: 拉西小分队，拉西。
4: 那不对吗？拉彭锦西，简称拉。咱们就叫小分队吧，好吧？
7: 行，
0: 可以。
4: 计划我都想好了。首先，咱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搞臭彭锦西家所有的货，再搞臭彭锦西本人。
8: 有家做饭呢？
6: 有家吃饭，
8: 挺好。那
0: 姐，你咋来了呢？
9: 我接你下班。
0: 那先回去。
10: 走了，哥。走了，哥。
0: 切，都多大岁数了还接我？
9: 切。刘鑫，不是我说你吗？你一大小伙子，你能不能不跟小姑娘激闹？你对秀儿态度好点行不行？
0: 谁跟她激闹了？姐，别老撮合我俩，我俩根本不可能，你不往火坑里推呢。
9: 不是，那秀儿性格你不知道吗？她就那样啊。但是秀儿心好啊，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0: 姐，我俩根本不可能。再说了。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9: 谁呀？
0: 就我们厂花何丹，嘴小眼睛大还有文化，他哥还是我们厂的厂长。
9: 你说那样人能看上你吗？
0: 姐，你说啥呢？我咋就不能看上我呢？
11: 罗红啊，
8: 哎呦，这胡子爸子人
11: 咋样啊？
9: 吃的挺好呀。
11: 别大马虎眼，我是问罗宪咋样。
8: 还咋样啊？
10: 搁人家给人骂了
8: 还咋样？
11: 干啥呀？你想把你二嫂家全得罪光了啊？
8: 我看是。
9: 不是妈，我二哥非让我跟罗宪处对象，你看他那死厨，我能看上他？我就得咔吧一下把他这念想给他断了，是吧？
11: 那你想找个啥样的？
9: 我想找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男人。
11: 那你得上你大哥单位找去。
9: 我大哥单位？
11: 嗯，你大哥单位那都是电焊工啊，个个都能让你眼前一亮，看时间长了能亮瞎你眼珠子。
10: 哎呀，你知道你这张嘴随谁了吧？这都是有原因的，知道吧？
9: 随哥，我随丹妈，手还快呢。
8: 我跟你说，人罗宪的还行。我说你不信，你出去试试。
12: 哎呀妈，干啥呢？
9: 你得试试。
12: 吓我一跳，干什么？
13: 你跟他撅着听啥呢？
12: 我这不洗衣服呢吗？
13: 把鞋给我拿回来。热水没了，鞋穿上啊！
8: 做贼似的你。
13: 热水。
11: 给你倒上呗。
8: 那咋的？不倒上啊？听啥了？哎，
11: 这回我可听着个大事儿，这老二穿的罗线和锦绣搞对象呢，
8: 俩人搞对象呢
11: 啊？
8: 那好事啊？
11: 啥好事啊？哎，咱住一个院儿，这事儿你知道吗？
12: 这娘仨搁屋咔咔一眼就门一关，一点风声都不漏。
8: 怎么的？你是家里新闻联播呀？啥事都得让你知道啊？
11: 不是，你想想，这现在老二两口子，这要是再把那俩小坏蛋弄成了。这家谁说了算？人四个人穿一条裤子，
12: 那有咱啥事？

0: 我一个人蹦的，你也不说话。
1: 你看，
0: 一举手，你看少数服从多数，我给我投出去了。
1: 你看，什么玩意儿？什么就一举手就表决？这家，这是联合国呀，还咔咔举手啊？就我跟你说，你再说家里现在那买卖那事儿，不都得听你老二的吗？
2: 你家里大事小事都听老二的，那你自己还知道你是大哥呀？对不对？现在老二隔三差五就出差，那你说他为啥把罗宪弄进来呢？这就是要找接班人，懂不懂？
1: 也是啊。
2: 哎，
1: 什么玩意儿？这合计老二呢？你说这小子隔三差五不回家，好几天没看着人影，他不是真有什么事儿啊？
2: 你看这当大哥的，你是不是也不知道他干啥去？
1: 去，我合计正事儿呢。你赶紧去把洗脚水给我打来。
2: 哪有盆了？那俩盆不都搁那头？
1: 走两步累死你啊！走两步，电视打开，电视打开。
2: 我现在我要去，我还得听窗户人，我不一定听着啥。我告诉你，
1: 我跟你说啊，老二肯定有事儿，你赶紧出去吧，别让我看见你，一会儿动手了啊。
2: 你俩给你厉害的，你看电视啊？
1: 看电视，打开，快点吧。
2: 那鞋还瞧着，你就穿上了。
1: 哎呀，来，靠近车帮这几个都是，
3: 这是大白的是吧？
1: 后面颠到后面来了，这也都是。
3: OK，
1: 慢点拿啊。
3: 哎，
4: 雷明，
5: 哎，
4: 就扣一宿啊？
5: 放心吧，明天早上一早你就过来取货啊。
4: 行，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要不然哥可是大麻烦了。
5: 不能，放心吧。
4: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同志们，咱们眼前的就是万恶的彭锦熙家的游泳裤衩全毁上来了。该说不说，得感谢人老许。
1: 你就别磨叽了，你就说吧，咋干？
0: 看人家一听说干活多着急啊。分两组，第一组手艺不好的把这些泳裤给我拿过去拆了，并且用这些破线破料给我勾巴上，随后就给我扔到市场上卖。哎，这些货要是在市场上出现，彭锦熙家的货立马就完蛋。第二组手艺好的把咱们的泳裤得做好，手里那黄绳看着吗，都给我缝上作为标记，这就是咱们家的货。记住啊，细工细活，一旦我们等到彭锦熙家黄滩那天，咱们的货那就在星城海滩上扎根立足。
2: 主意是好主意，就是坑人的。
3: 干吧，对你有好处，你管他呢。
0: 对，咱们现在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彭锦熙。一会儿每家拿走50条。
4: 我宣布，我去。
5: 袋子，袋子，你给我留下呀。你上他那拿去。
6: 魏明，嗯，我咋没听懂啥黄绳？
0: 跟你没关系，你别插。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证后勤。一会儿去你妈那儿，把后院那个老酒拿出来，还有，看园子里还有啥菜都拿过来。
6: 你拿这个干嘛？
0: 干啥？一会儿啊，他们把游泳裤拿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功劳可大了，咱得犒劳犒劳人家。
6: 行，听你的啊。

0: 老兄弟，买一条，抻一抻。哎呀妈呀，坏了！你看这玩意儿，这玩意儿，要的就是这个小伙。
1: 哥，就这馅儿一换之后，这质量直接从天上就掉地下。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谁穿谁倒霉。那咱不知道了。<笑>同志们。
2: 胜利就在眼前，啊！咱们的皇室永固马上就会取缔彭建国，占领整个兴城泳装市场。你们的付出啊，为民很欣慰。所以说我临时决定，晚上请大伙儿喝酒。
3: 好。
2: 我跟你说啊，顺淑芬，你了解我性格。 不要随便站我背后。你站我背后，很危险。你刚才很幸运，要不然也伤得会很重，知道吧？知道。我吓一跳。你吓一跳，我这不是惦记老二吗？我得上他看看他什么线索吗？你看这啥？
4: 啥呀？看。
2: 枪，枪！哎呀妈呀，枪！哎呀妈，这老二给我走下坡道了吧，金东啊！
4: 别
2: 什么玩意儿？商店嘛，商店玩具枪嘛，不懂啊？玩具枪说明啥？说明老二去商店给咱儿子买玩具枪去了，懂不懂啊？啊！
4: 再仔细看还能看明白啥？我吓的！哎呀妈！
2: 北什么河？去滚出去！北戴河，戴不认识啊？那怎么整？你说你呀？啊？你吵吵啥呀？我也没去过。北戴河说明啥？
4: 啥呀？
2: 说明老二。 去北戴河开发项目了。那天我跟踪他的火车站，我看老二那扛的全是货，这老二啊去北戴河去谈事儿去了。行，这小子行啊，这没走下道，这我就放心了。
4: 还有这事儿？那可不行啊，靳东啊！这什么上北戴河扛货，这事儿咱都不知道。你说他有多少事儿咱不知道呢？哎，他要是密下这黑钱，咱谁知道？
2: 哎。 就是你哈，你就摊上我了。你换别人家的，天天打你，一天打你八遍。你说怎么什么事让你从你嘴里说里这么招人烦呢？什么玩意儿？什么叫黑钱？老二啥性格？哎，
5: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 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 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等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冲刺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

0: 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
3: 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谢谢。
5: 干！哟！
6: 记住，
7: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亮堂。
8: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刺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点燃气管等待爆裂，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

0: 行，听咱妈说，你搞对象。谁呀？是罗建不？
1: 你别跟着瞎起哄啊！你看看他那死处，扒拉半眼珠子都看不上，总能跟他搞对象？
0: 我就说不能啊！这我们能是那眼光啊？能看上他呀？你瞅那罗建啊，一天像个二流子似的，摇头晃脑的，长得一秀，
2: 像个小老太似的。
1: 你看，好的，
0: 就是那啥呀！我告诉你要跟他搞对象，嫂子第一个不同。
1: 就是你别说哎，嫂子，家里还真有能看得上的。
0: 谁呀？
1: 咱妈，还有二哥二嫂，都觉得他好，我咋就没看出来他哪儿好不行？
0: 你二哥二嫂觉得好，那是因为你二嫂觉得他好，那他弟弟呀，那咱妈岁数大了看不懂，这你还不明白吗？但大嫂能看明白呀，对不？你说那介绍人也缺德，咋就介绍他了呢？哎，就他那样能配得上你啊？你听呀，哎，你就这样似的。这介绍人有病，
1: 你有病
0: 啊！
1: 介绍人是我二哥二嫂。
0: 那拉倒，那这话当我没说过。但是啊，事儿你得往心里去，就是这么个事儿。妈的，你让他骗
1: 了，多傻呀！
0: 一天鬼子溜了呢，就那么不行。
1: 不知道。
3: 这是咱家的货，但是这线明显是重新上过了。来瞅瞅这儿，明显的针眼儿。这烂线头子，过去就叫疙瘩汤，就是穿上辣椒都往下掉。明显的，咱家是遭人算计了。
4: 不管是谁，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得让他记住，
1: 是不是又是贾为民干的呀？
5: 不行，因为今天贾为民他家的货也出问题了。
4: 哦，
6: 贾为民今天在海滩上啊，可算现了大眼了。他为了证明自己家的泳裤质量好，穿上就蹦海里去了，半天人没上来，裤衩飘上来了。
3: 是不是贾为民，咱们一定得查出这个人来。
4: 不管是谁，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得让他记住。
6: 现在啊，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货已经铺满了整个行程，所有的商铺里如果都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家的名声就毁于一旦了。这个人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这个招儿实在是太阴险了。
5: 明天咱们去送货的商铺挨家户走一趟，但凡是咱家的货，只要有一件有问题，就全部都收回来。
6: 不，明天全兴城断货，一件不发。
0: 全停。
4: 那这生意不毁于一旦了吗？
6: 相对于抢行市的来说，我觉得名声对我们更重要，这才是咱们将来往后发展的根本呐。
7: 那裤衩游的太快了，我这么多年的泳技我都没追上他。
0: 没事，伟民，人回来了就行啊。
7: 你把这盆拿走，我瞅着闹心。
0: 咋还俩盆呢？
7: 那不得前面扣一个后面扣一个吗？

0: 媳妇儿，
1: 咋了？
0: 我想明白了。
1: 想明白啥？
0: 我是让人给算计了。

0: 咋了，妹妹啊？啊？你咋了？
1: 气死我了！
0: 你咋了？你说说，谁惹你生气了？
1: 老许。
0: 他咋了？
1: 玩我。
0: 他还能玩你？哎呀！
1: 记得我之前说了吧？
0: 嗯。
1: 他不要咱家货吗？
0: 对呀、
1: 啊。还有他说卖给港商。
0: 对呀、啊。
1: 他压根儿就不认识港商的。
0: 这老许啊，这怎么骗你啊？
1: 哼。然后你猜他把货卖给谁了？
0: 谁呀、啊？
1: 彭锦熙。
0: 彭锦熙？啥意思呀、啊？他们？
1: 啥意思？跟我俩开玩儿哈，行，
0: 嗯，美明，咱不跟他生气啊。
1: 你等着啊，你看这两天我就查他，
0: 嗯，
1: 我查他来龙去脉，我查的明明白白，以后我立马把他路给他堵上。
2: 美明，你这啥事儿到咱这儿，那么轻松你都能给解决了，妥妥了，是不是？啊，咱啊先不跟他们置气。你气坏身体，那我不是心疼吗？是不是？妹妹，来，好点没有？
1: 还差点儿。

0: 抽什么风啊？你半夜干啥呀？这是？
1: 这是去北戴河的传统，就得吃馒头。你看我二哥，啃着馒头就把钱给挣了。明天就轮到我了，我这必须要延续传统。
0: 你这是蒸馒头啊？这面咋这么硬啊？嗯？再说你，哎呀，你这不对。这不就活得动吗？揉这个，
1: 我这不寻思一下吃个大的吗？
0: 还想一口吃个胖子啊？
2: 妈，妈，妈，
0: 啥呀？
2: 你看看这个，这个
0: 手捏，
2: 没事啊。你看，
0: 咋了？
2: 这个就是你说的是疙瘩汤那些，
0: 对，
2: 是不是？
0: 嗯嗯，
2: 我是这么想的，咱也别浪费它，把它呀，把这两边哎，给它缝上。这样的话，有人动了咱这个泳裤，咱就知道了。因为他要穿的话，他必须给它撕开。如果没动的话，哎，那就是没人动它。
1: 哎呀，二哥你也太聪明了，你是这个，
0: 不这样动作太大，你就把这个红线砸在这个袋儿这儿，砸一点就行了，看不出来。它只要一动，这个就开了，是吧？
2: 妈还是厉害。啊，
1: 要不然怎么说呢？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不好拿嘛。
0: 他夸我呢？
2: 应该不是。

0: 你这说话就怎么就抽他？你知道我那个意思啊？啥意思啊？
1: 妈，一点不中听。你快赶紧好好去学做馒头吧，就这一天。
2: 看我这手，哎呀，
0: 啥也不会做，还结婚呢？还，妈都让你出来了啊！
1: 这样，
0: 罗宪，
1: 嗯。
3: 你快点过来，你把这都包子打包了，然后完了你早点走，再早点回来。你着啥急啊？我刚吃两口。嗯。嗯。那啥玩意儿啊？
1: 让你上我家来吃饭来了，你自己干啥来了？你心里没数啊？
3: 我刚吃完后着啥急啊？
1: 能不着急吗？赶紧吃完赶紧干活，你不知道啊？要吃回家吃去。
3: 我都是咱们家，你真看上我，那还能跟他合作了吗？
1: 你停，不是合作，是你服从于我，听明白了吗？
3: 我凭啥服从你啊？
1: 嫂子，你说。行，罗宪，秀有主意，你就听他的吧。
3: 我凭啥听他的呀？
1: 哎呀，你一大小伙子，你让着点姑娘不行吗？
4: 告诉你，罗宪，凡事都得分得清大小薄，对不对？这个事就得你听我的，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明白自己的地位，好办事儿，是吧？
5: 姐，那咱得，我得身上大王呢。
1: 赶紧干，干活去，快点！
4: 装袋子里，
1: 快点！
4: 嗯，
1: 这些数清楚了。
4: 怎么样，大白，你看这个，这个行啊，这个好，
5: 这行吧？
4: 这我这要是多的话，你这货够不够？
5: 这说什么呢？哎呀，
4: 我这货很足。哎，
5: 这个好，
4: 这行吧？
5: 这行，
4: 好。
5: 这行，
4: 我跟你说，我这个绝对这一点毛病没有。
5: 这个太好了，
4: 就看你要多少了。
5: 这可不愁没人买了，
4: 那肯定是了。哎，好卖啊，
5: 好，
4: 拿不？
5: 拿，这下回有多货送点。
4: 行，啊。

0: 呢，你好像养了二正。
1: 才养了二正。
0: 你就是养了二正。裴二凡，哥。
2: 哎，大哥，哎，下来了。哎呦我，又搁这儿抠着你的自行车呢。哎
1: 呀，大哥，这自行车两三年了，这小油布天天就是蹭。
2: 这骑两三年了还嘎二心呢。
0: 你知道啥呀？我们老彭家的人都贼干净。
1: 咋的？你俩吃饭没？我给你热菜啊。
2: 没吃呢。
0: 我先进屋看眼妈。啊，
2: 进去了，大哥，
1: 去吧。
0: 妈，我回来了。
3: 嘿，我回来了。
2: 姨、姐、大嫂。哎，
4: 咋样啊？
0: 怎么说呢？就北戴河这一块平汤。
2: 哎呀，光你一人汤呢？我没汤是咋的？
0: 你呀、顶多就算个小立吧。
4: 你是把他给能的，要能快走两步就炸把，还平汤，还
5: 我还和你掉河里了呢。
6: 秀没问题，这不还有罗宪帮他吗？哎，没欺负秀吧？
2: 我还欺负他，他没有摁海里淹死都不错了。
5: 这事儿咱家秀干得出来啊。
6: 那这两天咱们也不用送货了，妈，咱歇两天呗。
7: 歇呀！
5: 别查了，现在你手查坏了。
8: 不能，我跟他可亲了，我见他就开心。你这是大票子。我手里一握，哎，干妈，你想想，我救完人家孩子了，那就是他们老彭家恩人。我现在恩人说话，说啥是啥，哎，就这样办啥事办啥事儿。嗯，哎，这味儿好闻呢。这谁研究的你这玩意儿？到手里就开心。

0: 姐，今天请我吃啥呀？啊，
1: 为你啥时候来的？啊，哥，就给哥沏杯茶。该你的呀。
2: 你这孩子，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1: 你要是长手了，你就自己沏去。烦。二哥，
2: 你干啥去？
1: 出去玩去。
3: 你新回来了啊？
2: 这哎，魏明，这出去，正好给你带条烟，你这来了，我就赏给你送一趟吧。拿着来，哎，
3: 谢二哥，嘿，
2: 这客气。
3: 二哥，你来正好啊，我正好还有事找你帮忙呢。
2: 有事找我帮忙？ 那搁这坐着干啥呀？咱进屋说呗。走吧，进来。
3: 走吧，进屋吧。
2: 想求你帮个忙，我呀，现在厂子呢干活呢，就我和你弟妹，我俩在那忙。你说我又接了好多大的订单，我合计从你那厂子借点人呗。完了，我就用一个礼拜，然后我就给你送回来。
3: 借人啊？那你借几个人啊？
2: 不是，一个两个的，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呀。反正你那厂子不现在也休息。
3: 都借我呗，哎，就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以后，我一个不少的给你送回来。你可拉倒吧，
4: 魏民呐，别折腾了。说你都借去了，你拿啥给人发工资啊？怎么开钱呢？
3: 姐，你这是破坏我们感情。我跟二哥，我俩这关系还提钱，开啥玩笑啊？哎，小海呢？
4: 小海子，这孩子我就见不着他，我就想他，小海啊，
5: 没在家，
4: 上哪去了？
5: 奶奶带出去玩去了。别
4: 瞎玩啊！这现在孩子，你这再整丢了。
5: 加班加点干，
4: 嗯， 是，行不行啊？这是，
5: 不行。
2: 不行，咋的呀？肯定不行。还肯定不行？啊，咋的呀？哎呦我的妈！你们老彭家人这挺有意思啊。哎，我问你二哥，哎，我把小海救回来的时候，你咋没说不行呢？
5: 那我把孩子领进门的时候，你们咋没说不行呢？
2: 咋的呀？就是都你们老彭家不知道是知恩图报是不是？
5: 你说完没有？
2: 说没说完咋的呀？啥咋的呀？你的要求很过分，还咋的？
5: 听着没，姐，说我过分，我过啥分了啊？
2: 我现在满脑子就想一句话：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我管你们要涌泉了吗？咋的？就这么点事儿，不帮你们？哎，姐，你听着啊，这是他们家干的事儿，
5: 你别这家那家的了。 小海子那是丢了，你给送回来。我们都感激你。嗨，是不是？我们心里都有数，都记着你好。那再一说，你也是孩子的表舅。那孩子搁外面让你碰上了，怎么的？你还不往家领？你不应该呀？啊？这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吗？我告诉你，佳明，以后呢，这你姐改着，情分是情分，生意是生意。 别往一块儿搅和，听见没有？你呢，就剩这点好了，别糟践了，犯不上，行不行？你自己琢磨去吧。
0: 什么玩意儿？我自己琢磨琢磨。不琢磨就吃葡萄，少说话。哎呦我！魏明啊。
4: 要吃啥，姐给你做去。请你吃饭。媳妇儿，你好好给我抠。
0: 嗯。
4: 你从我耳朵抠进我脑子里，把我那些烦心事全给我抠出来。
0: 那我得抠多深啊？

0: 真撇去了，咱别想那些烦心事儿了啊！对了，妹妹，那彭景秀是不是跟罗宪处上了？
1: 你以后别跟我提彭景秀，全当心狗肺。有一个算一个。哼，
0: 你机票来干啥？看着了？
1: 嗯。
0: 去哪儿啊？
1: 从火车站出来那个样，感觉像回家。
0: 从火车站出来，他从哪回来的？你知道吗？那我哪知道啊？他俩就是彭锦熙的接班，都在那搞鬼呢。你没发现吗？市场上有他俩的时候，彭锦熙肯定不在。哎，彭锦熙一出来，他俩保证没影。都给我俩整啊！你等着。 我不给他查的明明白白的，我算白混了。咱家呀，也就彻底没有出路了。哎，就是，别等，哎，哎呀，对。

0: 干啥来了？
1: 没事，
0: 下午待会儿啊。
1: 不，事儿呢是没啥大事，但是我也得跟你说一回。你想着呗，把我和锦溪的关系拉拢。
0: 你每天干那破事儿，你让姐为难不？
1: 这也是当姐说的话，我干啥破事儿呢？那我干的不都是好事吗？我对你两口差啥呀？我对他老婆人家差啥呀？哎，再说了，我干的事那都是服务老百姓的事儿啊。我就想干点小事儿、小买卖，不像人家。人锦溪现在，哎呀，干的那大事呀、啊，现在兴城都装不下他了，人家上外边干去。
0: 上哪外面干去了？
1: 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你听谁说的？
1: 他们都说了，都知道。
0: 他拉倒吧，你可别听他们瞎说了。你呀、啊，就少跟村头那几个人玩儿，那什么好玩儿那是。
1: 管我不管，你想着吧，
0: 啊。我知道。你进屋待会儿啊。
1: 不去了。嗯，
0: 吃吧。
1: 剩的我咋吃啊？
0: 快走吧。啊，行、啊，去。
1: 想着。
0: 啊，知道了。呀。老公出去啊！
2: 啊，三妹，
3: 这儿的地不平，还是下坡。
2: 是啊。
3: 这有大坑。你说这个贾文明就往上哪去了？
2: 咋的？你想他了？
3: 我还不想他，这小天天现在跟踪我。我今天没看着他人儿，会隐身了。
2: 我看见他了。啊，
3: 哪儿呢？
2: 在咱家门口，应该是找大嫂去了。哦，
3: 他上咱家那儿干啥？
2: 不知道啊。哎，啊，我上小美那儿看看去，今天出不出货？你去给老七送去吧。
3: 行。
2: 你小心点啊，贾文明跟你肯定没啥好事。
3: 我知道，我知道，你去吧。哦，啊。
2: 慢点啊。

0: 你干啥来了？
1: 路过，看见你在这儿，给你道个喜。
0: 你说咋喜啊？
1: 父母跟笑啊，再说好像。
0: 啥跟笑很像啊？这挺意思的笑。
1: 很搞笑嘛。

0: 你俩成你，啥样的事儿？别跟他瞎吵。哎，我说一声，小点声，周董人在这儿。害羞了。来来来，这么的啊，今天酒我请了。小点声，我张了一口。这么多人。哎，这么的，周董罗现在跟秀儿百年好合，来喝，咱一口，咱一口。什么张了什么张？我喝，我喝一口。哎呀，别喝了。别在这瞎说。
1: 我啥时候瞎说了？那你俩去北戴河干啥去了？
0: 我去北戴河给人送货去了，
1: 啥货呀？送货呀？你上北戴河肯定是处对象去了。
0: 别他妈瞎掰，我也别他妈瞎说。
1: 那你去北戴河干啥呀？你为啥不搁兴城？我送货，
0: 你肯定去北戴河搞对象去。
2: 别他妈瞎掰，我是干正事儿去。
0: 老少爷们们，我调查清楚了，咱们全让彭锦熙给玩了，我倒无所谓。我替你们咽不下这口气，来吧，团结一心，打倒彭锦熙，行不行？行。哥呀。
3: 你这回真整明白了，整明白了，兄弟，哎，大伙儿，我整的是明明白白的。彭锦熙现在就在那北戴河吃毒食呢。
4: 你说这小子人厉害，你说这北戴河就在咱眼前，咱愣是谁也没想到啊。
3: 他道行高，咱们继续和为民杀捅下去，还得再吃亏。
5: 对。
0: 是呗，大哥呀，大伙说的对，不能再坑大伙了。我这费劲巴拉把大伙都给劝回来了，你不能再打我脸了啊！我这么跟大伙说吧，这次万无一失，有闪失，我包赔。我也想让大伋知道，我为民。 是不是真的为民？团结吧，团结一心，一起打垮彭锦熙。心里默念吧，也行。大晚上的，咱就不喊了啊。
6: 你这出是打还是不打呀？多愤怒！哎呀，我现在我就琢磨呀，这事儿。假为民怎么知道咱往北戴河送货这事儿呢？
7: 肯定是有人告诉他的，咱家正是出了内奸吗？
6: 别，那什么，就知道这事儿的就咱家这几个人。
8: 你别瞎说，说说说，
9: 那可不一定，有的人为了钱啥事儿干不出来呀。
8: 龙，你啥意思啊？你拿眼睛斜我干啥呀？
9: 不是大嫂，我就看你一眼。
8: 那你啥意思啊？这里面不就我跟贾家为民是亲戚吗？那你这不是怀疑我吗？
9: 那就是你了，肯定是你，没跑。
8: 干啥是我呀？那不是你是谁呀？我啥也没跟他说呀，我生是彭家的人，死是彭家的鬼。我告诉你，我孙淑芬行得正，坐得端，我啥也没说，你们不能这么说话啊！那还怎么说呀？不是你是谁？你就说这里边除了你，谁还能说？我二嫂说，还有我二哥说，我咱妈说的呀？那不是你是谁呀？
9: 我没说呀，不就那天贾薇薇来找我，然后罗红看见了吗？不就这点事儿吗？
8: 哎，听见了吧？不打自招了，炸出来了！我真没说呀。贾薇民说让我跟老二道个歉，他问啥我都没说，他就让我传个话吗？
9: 道歉？找你道歉就这么道歉呀？谁信啊？你信啊？我不信。
8: 不是你干啥呀，秀儿？那我没说呀，我啥时候骗过你们呢？我不老彭家人吗？怎么有事我不着急是咋的呀？

0: 你笑什么这么说话呀？那贾文明不是你表弟啊！我都不吱声哈，就认定是我了是吧？
1: 没别人，就是你。
0: 胖橘子，胖橘子，听见没有？下来，别被那鸽子了！你要急眼，我给你的鸽全敲了，你家都欺负我成啥样了？
1: 谁欺负你了？你就好好说呗。
0: 什么玩意儿呢？敲敲主呢还把鸽子敲了？来来来，上来吧，来来，都给我敲了来。
1: 孙淑芳，我就问你，我二嫂为啥不瞅别人，偏偏就瞅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0: 胖妞都听着呗，
1: 就这态度，你信不信？你要再不下楼，就跟你离婚，我让你被见不着，还见不着我。
0: 不是不是，你说我不让你掺和，你非掺和，我现在掺和出事了吧？你说怎么办？你
1: 承认呗，怎么办？
2: 就是你，肯定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3: 这不是我的，真不是我呀！
2: 不是你没别人了，就是你，就是你，
3: 你们干什么呀？这么欺负我呀？
4: 秀儿，
1: 你承认！
2: 哎呀，这坐地下了，你咋那么能干呢你？不是你是谁呀？你
3: 别吵吵了，
1: 还先摔跤了，让人家全缠着都听见呀！要脸呢你？
2: 不要脸的！
3: 你死上面了，那鸽子是你老婆呀，这是你老婆呀，快滚下来！
4: 来来来来，不是。
2: 行了，行了，妈，妈相信你啊！别听他们的，乖。真不是我，你快点你！去，去，去！缺德玩意儿！哎，
4: 等等，
2: 父亲，我没说，我什么也没说。
4: 快，没完了呢，快点吧！
2: 不是，
4: 父亲，
2: 你们这边有话说吧，你们！
4: 父亲，我跟你说，
2: 别跟我说吧，你们！
4: 父亲，我跟你说法啊，走吧。 妈，你这腿上一会儿，这中暑了，你瞅着，我这鞋还掉了。
1: 别碰我！
4: 你把鞋怎么还垫那么高？那个鞋。
1: 别碰我！
4: 小点声，一会儿都听着，快，不玩，你这点就这点事儿吗？不就？
1: 我觉得就是，
4: 就是，你看，你看，哎，这个性格。
1: 没事
4: 了。行了吗？行了吗？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苗民在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啊，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

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遍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心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煞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场。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记住，
2: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是啊，来这累一天了，当当酒。咋的呀？还拉了个脸，你瞅瞅。来吧，来来，烫烫。来。 下点你这够不着我腿短，来，凉热熊。要我说呀，你别掺和他们那些事儿，那受委屈了吧，我还心疼。
1: 你还心疼？你要心疼，你咋不在房上嚎两嗓子呢？
0: 你有我妈，也有我弟弟，也有我妹妹，我嚎谁？
2: 你就知道嚎我。那你分关起门来，咱俩是一家人，
0: 那我就只能嚎你呗。
2: 那你嚎你自己呀！
0: 大玩意，嚎啥呀？你这么的吧，你不解气，我给我自己个大嘴巴子，你看行吗？真删呐。
1: 我删完你不心疼啊，芬儿啊，我就这么说吧，我送你一句话，啊，人正不怕影子斜，清者自清。心疼你有没有点常识？这人到啥时候都是有影的，你不管他穿没穿鞋。
0: 阿姨，怎么？我行，我就把话说白了啊，芬儿，就这件事儿，你只要是没做过，你不用委屈，你也不用解释，早晚有一天真相大白。

0: 我就喜欢你文化的样儿。
1: 那行行。

0: 没凭没据的在那儿说大嫂，整成这样合适吗？啊，大哥现在肯定洗脚赔不是呢。
1: 我是看了眼我二嫂看他一眼，我二嫂怀疑他，我才怀疑他的。
2: 我他这胳膊边上坐着，我不能看他一眼吗？这是咋了？
3: 别往你二嫂这扯，脏心眼子，他能是那样人吗？
1: 不是，那我二嫂也看我了呀，我咋啥事都没有呢？怎么看他一眼他就绷不住了呢？还是说明他心里就是有鬼？但是不管怎么说，咱家是不是得把这个叛徒给他抓出来？
4: 别查了，那凡事不都得以大局为重吗？再说了，咱闹一家人，那伤了感情多不好啊！没准就是谁不故意说漏嘴的呢？
1: 该不会是你说的吧？
4: 我？啊？我说的行吗？我说的，我说的，都我说的，二哥，我说的，姐，我说的，
1: 你别跟这儿臭来劲啊！
0: 他来那都是。哎，但是啊，罗宪刚才说的可对，
3: 这啥事都以大局为重，对吧？你现在贾跃民跟咱正搁这闹腾呢，咱家里自己在干仗，别让人看笑话吗？这么的吧，明天你跟你二嫂领着孙淑芬上服装店，你去给人买点衣服，你缓和一下关系。
0: 听着没？
1: 啊，听见了。
5: 陪他去啊。
6: 雷明，你看这些饭够不够？
5: 够啊。
6: 我那馒头给你腾都软乎了啊，你就是水吃，别噎着了，听着吗？
5: 听着。
6: 你早点回来呗，你不在我睡不着觉呀。
5: 行。
6: 我爱你。
5: 我更爱。走，我走了。
6: 你走吧。
5: 嗯。不用。
6: 我看着你走，你走吧。要不换裤子？
5: 不用了，不用，先停停停。
6: 你早点回来，雷明。
5: 啊。
7: 这咋样？
8: 这行，好看。
7: 行。嗯。这个呢？
8: 这白的也行，显干净。
7: 这我穿能挺好。这个呢？
8: 这个也好看，粉的，显多嫩呢。
7: 那这仨哪个好看呢？我和你要是搭个裙子，你看这三个都能配上，是不是？
8: 是。
7: 完之后再拿连衣裙
1: 儿。不是孙淑芬，你没完没了了，挑一件得了呗，一天到晚干啥呢？表扬你呢？
7: 我咋的？这我和罗红之间的事儿花你钱了？
1: 我二嫂给你买，你就挑一件就完事儿了，干啥呢？花冤家来了？
7: 这咋的？罗红道歉，跟我道歉，怎么的？
9: 好意思道歉，你好意思接呀？欠个脸。
8: 昨天二哥跟你咋说的？都忘了。
7: 哎，彭锦绣，你是不是还怀疑我呀？啊？
9: 对，我就是怀疑你，就没完了呗，这事儿没过去啊，那件没抓出来啊，全家最大的嫌疑就是你，我认为就是你。
7: 行，那咱们现在啊，咱们仨一起去贾文斌家问个明白，到底是谁？
1: 走，谁不去谁孙子。
7: 走。
10: 不是，帮我拿包一下啊，一会儿我回来拿。
7: 走，
1: 走走。
8: 哎呀，你想。
5: 吓我一跳，二哥，我以为彭锦绣来。
3: 说漏了吗？说漏了吗？是不是说漏了？
0: 兴城和北戴河的市场一部分都给你了，你说你还老盯着我干啥呀？你说你这
5: 你不腻歪我都腻歪，服了都。
11: 二哥，实话跟你讲吧，我就是那怕粘人精的。
5: 哎，不男的你也行，你就老老实实的把你那些什么其他市场那地方你全分享出来，你放心，你弟弟我肯定不沾着你。
0: 魏明，我还哪有市场？我就那点底儿都让你刨干干净净了，我还上哪儿整市场去？你整死我得了。嗯，
5: 哎呀，嘴真硬。
0: 哎呦我魏明，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别跟着我了。
5: 啊，
0: 求你了。

0: 同意了，你跟我说。
1: 我真没有，你要愿意跟，反正你跟着吧。我是真是没招。
0: 那就来呗，那玩呗。
1: 真的。
2: 姐，你咋来了？弟妹，为民呢？
3: 不在呀、啊。
2: 不在，没事，来来，找你也行。来，
4: 哎，找我干啥？
2: 来，起来了。
4: 这干啥呀？
1: 大哥，嗯，你说这贾为民是不是有点不要脸？我这把这北戴河的市场都给完，还天天盯着我，你这
5: 小点声吧，你别人听见。听见能咋的？我跟你说，这小子啊，从前我就认识他，他就不是个东西，知道不？你嫂子非让他来，我就不让他来，非让他来。你好，来来来就给你粘上，来就给你粘上，你知道
1: 吗？不要脸，这事儿也是怨我，
5: 是是，
1: 我当时又不是要给嫂子打点面子，真的，我能让他上咱家来吗？
5: 是呢，
1: 那谁寻思这小子这么狼心狗肺呀？啊，狼心狗肺，兔子嘎子，
5: 是
1: 真的，嗯，哎呀，真是我忘了咱爸去世之前呢交代咱俩那句话了啊。这人呐、啊，得提防点的，这个长相的，脸长心不正。
5: 你说这不对啊？眼斜心不正。
1: 他呀是眼又斜，脸又长，
5: 全占了，
1: 心还歪呢。
5: 你看
1: 这人，
5: 你瞅瞅。
1: 哎呀，这不要脸，咱是一点招没有。
5: 是。
1: 魏民呐，饿不饿？吃点苞米啊，啊，吃点啊。
6: 来，大哥。啊。
1: 你呀、啊，起来放放胳膊。
5: 行，
1: 我出去了。
5: 你干啥去？
1: 我遛遛牲口。啊。
2: 我问你，谁告诉贾为民我们家往北戴河倒腾泳裤的？
3: 我不知道啊。
2: 弟妹啊，你现在要不说，我在老彭家已经待不下去了。
3: 有那么严重吗？
7: 怎么没那么严重呀？我跟我二嫂没事闲的跑你们家来串门来了。
2: 弟妹，我对你们家不薄吧？要不是我把为民介绍到我们家做泳裤，你俩现在干啥呢？俩人瘪个肚子躺炕上喝西北风呢。你知不知道？
3: 姐，我真不知道。
2: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是他媳妇儿，他啥事儿不跟你说呀？他啥事儿不跟你唠啊？凤儿啊，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3: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哈？
4: 不是，姐。哎，姐，姐，你干啥？
2: 我找个地方，我吊死我自己。
4: 哎，别别别！
2: 现在我就证明我清白。
4: 哎呀，你别这样，
2: 看着我这张脸。
4: 你别，
2: 不是，别上一边去。别吊死你们
7: 俩，别管他。咱俩就坐着，咱俩就放开了演。
4: 别装，
2: 什么？
7: 咱俩看戏。
4: 秀，
7: 你们继续演。你今天咱俩就看着。哎，
2: 我到时候
7: 看我演成啥样。
2: 晚上你就看着，就我这
4: 样。别上戏了，你
2: 老活什么劲儿？哎，来吊死我自己来。
4: 来，我说。
2: 我说还不行吗？
4: 罗线，
7: 罗线，
4: 咋能是罗线呢？
3: 就是罗线，那魏民亲口跟我说呢。
2: 哎呀，这怪不得罗红对我这么好呢，还带我买衣裳，原来是想让我给他弟弟背黑锅呀。
4: 大嫂，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2: 我咋不能这么说呢？那彭锦绣，还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不是我，这罗红还看我一眼，看我干啥？前我也看你一眼，我看你一眼，
7: 你有病吧，孙淑芬？你听不出来好赖话啊？给你买衣服不是为你好呀？一刀完张牙舞爪，你看你像个啥？这有意思了。再说了，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俩一起在这演戏给我们看呢？
2: 呀，现在说我们俩演戏了，那来的时候谁跟我俩劲儿劲儿的来的？哎，说罗仙咋那么维护他呢？咋的？俩人送货处处感情了，
7: 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啊，孙淑芬，我告诉你，你要是嘴刺呢，你就上地下蹭蹭去。
2: 呀，这还说上我了？ 咋了？干啥

0: 不是我现在都说不是我了，你喊啥呀？喊咋的喊呀？行，
1: 有理，别吵了。
2: 既然说是罗宪，咱们找罗宪对质去，行不行？
0: 你别护着他就行。
2: 要真是他，我大嘴巴子呼死他！走，
0: 走就走。
3: 姐，哎妈，
4: 孙师傅，快点！
2: 来来，你也跟我走，来，多个人证，来。

0: 我还没来呢，我们还等着跳舞呢。哎，
1: 我问你，是不是罗宪说的，我们家往北戴河卖泳裤了？
0: 好像是，好像也不是。
1: 哪那么多好像？到底是不是？
0: 哎呀，我那天喝多了，就庆祝罗宪跟你搞对象了。
1: 你再说一遍。
0: 你看你急啥眼呢你？我什么时候跟他搞对象了？谁说的这话？罗宪自己说的吗？哎呀，这罗宪姐姐，罗宪对象，哎，你俩屎盆子就往我脑袋上扣哈！哎呀，哎，不是，不对，罗宪自己也否认了。
1: 那到底谁造的谣？哎，
0: 你就放心吧，罗宪已经澄清谣言了。
1: 他还说了，还要找一个更好的。我还看不上他呢，罗宪藏哪了？哎呦，不知道。给我找出来。罗宪这么大人了，还能藏起来啊？再说了，找罗宪现在找出来有啥用啊？狗嘴里吐出象牙。哦，这罗宪是奸细，就不找了。哎，那我是奸细的时候，你们怎么说我来的？不行，必须找出来，还我清白。
2: 哎，我这找点情况，听见没？

0: 让我逮着了吧，不走寻常道。哎呀，裤衩子卖山里了。我跟你说，那天就在那儿，眉飞色舞的吹牛啊，呼哈的呀，说啥？北戴河市场都是他开发的。
1: 哎呦，不哪个丫头在他手底下，那就是打下手的，都听见了。哎，大哥，咱俩不认识吧？
2: 不认识啊，咋的？你想认识一下？可
1: 不行，我有家了。
2: 什么玩意儿？你们都听着了吧？啊，这可不是我安排的，你们自己整的，我可不藏。丁薇啊，一会儿上你家拿裤腰带去啊。
3: 啊，我说罗先怎么总拦着我不让查呢？
2: 大嫂，这事儿我错怪你了，事后我肯定给你找补回来。
3: 没事儿，秀，现在也证明了我不是内奸，罗先也没看上你，咱俩还是一家人。

0: 那你怎么整的？
1: 罗红，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这跟女特务有啥区别啊？
0: 谁女特务呀？我这不也刚知道吗？人家老二媳妇儿啊，这平时看你不声不响的，也温温柔柔的，瞅你浓眉大眼的，怎么干这事儿呢？哎呀，那当，哎，拿那眼神儿，这往谁身上安呢？
2: 干啥去？
0: 这样，我俩跟你一起去。如果这事真跟你没关系的话，你就来个大义灭亲。我不仅大义灭亲，我大嘴巴子抽他。
2: 哎，这你说的，你要不抽他，我都抽他。哎，这好腿儿打折了啊！这把跳舞的，我告诉你，太闹腾了，下棋下。
0: 叭叭的，
2: 哎，气死你！啥跟提供这么重要的证据？你啥不是？

你快救救我！拦住他俩！哎哎，停一下，疼疼疼！不是救我，干啥？我救掉了，我错了，我错了！哎呦，哎呦，王一奇，啊，累了，我这歇下来了，啊？ 哎呦，潘一奇呀，你呀、啊。

0: 是，辛苦了，荣。哎，不是，你弄这个稻草人给插山上没有？哎呀，
1: 放心吧，二哥，那整的老好了。我跟
0: 你说，这回可吓死他了，知道吧？明儿啊，你把那个自行车早点给送过去。
1: 你这车这么贵，也得送过去吗？
0: 你破不破也是人家的呀，怎么也给人送过去是吧？
1: 行，给人送过去。
0: 我告诉你，这回就得这么对付。哎，
1: 让他嘚瑟。
2: 真不是，哎呦！
1: 罗宪，你有错认错，能不能有个男人样？
2: 我真不是故意的。承认了是吧？那贾为民太奸诈了，完了我就上当了。我真知道错了，我改还不行吗？姐，你帮我说句话呀！
1: 你自己错自己担着。

0: 大嫂，你下手轻点儿行不行？
1: 我哪有钱？大嫂，我哎呀，我你看我的担子，我要吓死你！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动我！姐，不要

0: 我自行车啊！大嫂子，这是大老远的听你们搁这吵吵把火的干啥呢？
1: 完了，给楼县打了。
0: 用啥呀？
2: 不知道。
0: 啊，咋回事？
1: 你说呀！
0: 我，这咋的？这是大老远的听你们搁这吵吵把火的干啥呢？ 完了，给楼县打了。
1: 用啥呀？
2: 不知道。姐夫，那王北戴河送货那事儿，是我给秃噜出去的。哼，
0: 不是，姐夫，你这样你跟我个江湖不过的机会，我找几个哥们干姐们去。
1: 那不是，
0: 姐，你干啥呀？
1: 别打我呢！
0: 别慌了，别慌了。
1: 行了，
0: 这干啥呢？这是。
1: 慢慢说。
0: 别唠了。 那什么，那个贾明根本都不在家，上哪儿去了？
3: 上哪儿？
0: 他去那地儿可远了，走吧走吧，进屋别闹了，
3: 快进去，
0: 消气消气，
3: 走走走。

0: 妈来了，妈来了。
1: 大爷，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2: 上！你要干啥？
1: 是，我现在啥啥也干不了，我什么也不干，就是让你拉我一轱辘，我走不动了。
2: 走不动了？
1: 啊，你拉我一轱辘呗。
2: 好，来上车吧。
1: 嘿，
2: 来上车，上车，
1: 上车，
2: 上车！
1: 太感谢了，嗯，你看。谢大爷，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呀，谢谢，
3: 哎，
1: 好，
2: 哎，好好，啊，这，
1: 这叔，哎，这，这一回回家，嗯，
4: 你搁这干啥呢？练啥功啊？
5: 媳妇儿，我在想，兴城的市场该怎么弄？北戴河的市场接下来该如何走？下一个阶段，我们该往何处努力？
4: 那你这是琢磨出啥来了？
5: 我在想啊，我们的眼光不能老集中。

0: 东在兴城的，北在河呀啥的，那中国有海的地方，不都是咱们的市场吗？行啊，
1: 你小脑瓜子挺厉害呀。
0: 罗红同志，你的被铺的有点慢，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想睡觉。
2: 行，
1: 好了，该来睡吧。
2: 那我就不客气。
3: 哎，大爷，哎哎，到哪了？快到我家了。我就不上你家了吧？
4: 加红了线呢？啊？红了线？我去兴城啊。你上兴城啊？咦！哎呀，我上兴城了。你去兴城啊？啊！我回红了线。
3: 小伙子，你走反了，你得往回走。
5: 你回红线上车没告诉我一声啊？你也没跟我说呀。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
7: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8: 人心准，秤才准。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

0: 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在洞头，年轻的姑娘们很多都拍过这样的照片，他们模仿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一部著名的电影《海峡》的剧照。电影《海峡》公映于1975年，著名小品演员蔡明当时就在里面饰演小海峡的角色。那么，为什么一部诞生于40多年前的片子，如今的洞头年轻人依然如此喜欢去模仿呢？

0: 这里是海峡村，原名铜桥村，在一派渔家风情的建筑中，依稀可以看到当年军民联防的影子。在如今的洞头，像这样以海峡命名的地方有很多，如海峡军事主题公园、海峡广场、海峡公园等。新时代的女民兵，军事传统不能丢，他们扛过了海峡的大旗。这是2016年洞头女子民兵连受邀到31军参与集训比武的情景。31军的一支女子特战部队有着火凤凰的称号，在他们眼皮底下训练可以说压力不小。
1: 一开始他们有给我们表演拳术、擒拿格斗啊手枪的多种姿势设计啊，我们看了都惊呆了，就觉得这么难我们能学会吗？
0: 在各项高难度的训练项目前，这帮大多以90后队员组成的女民兵们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1: 什么事情都争在前，什么动作都要争在前做，别人做一遍他做10遍，每一遍都是这样狠狠地摔自己。在他们身上，这种精神就是我们海峡的精神，不服输，不怕吃苦。
0: 爱岛尚武，立志奉献。年轻一代的女民兵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海峡精神的精髓，这样的精气神也令31军的战士们大为吃惊。和平年代，一支女民兵队伍竟然能保持如此的战力，
1: 他们也非常就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你们有些女孩子是有家庭的、有小孩的，为什么还要这么拼？你们图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为了连队。
2: 通过短短几天的训练，这批女民兵在训练中，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训练成效。
3: 别看她们是女民兵，但是巾帼
1: 出发，但是我们连队的小姑娘，就是不管她在队里也好，出队也好，她们第一就会想到

0: 我的方方面面。村务助理这个岗位讲究一个风险。哎，
1: 你还真去郊区了，空气还不错吧？
2: 请老实交代，你到底是去见 AES 的人，还是去见汪师傅了？你有没有受伤啊？
1: 受伤是倒是没受伤，打呢也打了，但是赢的人肯定输。
2: 别跟我耍贫嘴，你溜了我一天了，你到底去干嘛了？
1: 啊，我作为一个职业的律师，保密是我的职责。
2: 行，你不说是吧？从今天开始，我要在你的书房里面小住一段时间了，我看你还有什么能力。哎，我跟你说，没有安全感是谈恋爱女生的通病，所以你拒绝不了。
1: 告诉你，安全感管够。哦，对了，我要见的是男的，不是女的，你可别多想。
2: 女的可以见，男的不行。
1: 啊？
2: 见男的是绝对不可以的，特别是一堆男的。要见男的是我去见，男的的事情就我来搞定，懂了吗？
1: 为什么？是，你可以留下。我也可以没有秘密，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这几天为什么这么神经兮兮？你紧张什么？啊，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说你每次脑部复健做完之后都会有预知梦？这次还梦见了剧组的员工把我给捅了？
1: 不是，你别不当回事儿，是真的。而且捅你的人手上还有一条伤疤。虽然之前我也做过两次预知梦，虽然细节有的不太一样，但基本上都大差不差的发生了。
2: 对不起，实在是我不好，我没有给过你充分的安全感。
1: 不是我说认真的。
2: 给，这里面是我全部的银行卡，每一张的密码全都是你上大学时期的学号。
0: 以后我把我所有的钱全部都放在你这个地方，我去任何地方见任何人，我都会跟你报备，绝对不会再让你担心。我要给你充分的安全感，懂了吗？
3: 小璇，开门。
1: 你爸妈？
2: 哦，他们那个在附近散步，我说正好来看看家怎么样。
1: 不行不行，我今天这样我没法见他们。
4: 哎，怎么开门这么久啊？你这折腾什么呢？
5: 那狗太闹了，我弄一下。
6: 老大不小了，不要整天你个小孩儿狗。什么时候不找个儿媳妇过来啊？啊，这冬天的衣服，
1: 把夏天衣服收出来。
5: 不是，是我自己弄，这种事怎么能让老妈动手呢？你跟我爸来了，一口水都没喝，你们先出去喝点水，然后点点饭，休息休息。这种小事交给儿子来做啊，他去休息。
6: 这还舔着呢？
5: 那必须，看谁儿子呀，对不对？
6: 那个白袋子呢？
4: 放在地板上了吗？
6: 年龄大了，忘了。

0: 不行啊，这些女孩子东西都谁的呀？
1: 粉色的这个牙刷，这
2: 哦，那女的那是保姆，她那边上次来打扫卫生的时候，我给她买了一套。
1: 保姆，你的妈！
2: 爸妈，你说这，但是你们亲眼看见了，这如何是好？那我没办法了，我只能如实的跟你们交代了。实不相瞒，其实这就是我的女朋友钱维，正式跟你们介绍一下。
3: 叔叔阿姨好，意外。
1: 你好，你好。
4: 儿媳妇，以后没什么事儿，我们肯定少了。那我还是有个心愿，以后生了孩子以后，学医啊。
1: 哎，你老是自话自说的，人家小钱儿跟陆巡都是学律师的，那将来孩子肯定学法呀。
4: 就是学医有多好啊。
1: 哎，学医有什么好？
5: 你俩能不能别在这儿掰扯这些东西？你们先回去，啊，你们回去先回家，你们回家好好
6: 商量啊。
7: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2: 你们好好商量上学医学法啊。孩子什么时候有的不行？
3: 才对呀，妈，你爸妈早不来晚不来，我前脚刚来，他们就干来。你是不是套路我？
2: 是啊，怎么这么巧？你说我爸妈来这时候，我跟你说，安全感要管够。我这人不喜欢磨叽，对吧？我不喜欢磨叽，我就喜欢一步到位，尤其是谈恋爱。
3: 木木吗？
2: 嗯。
3: 应该想清楚，你还没有去过我家拜访过我家人。你现在套路我，我跟你说，到时候我也套路你了。
2: 其实这件事情，你完完全全不需要操心，因为在你昏迷的时候，我已经跟你的母亲亲如母子一般。
3: 那还有我弟呢，对吧？我弟现在看你还不是很顺眼。还有啊？
2: 还有什么？你说我听听。
8: 还有清凉访客和剧组员工的纠纷，我一定要和平解决。
2: 说呀，还有什么？没了。
3: 嗯。
2: 你们一天到晚那么多，还要做。
9: 走吧。
3: 走。你好，
10: 一份螺蛳粉，打包我带走。
11: 嗯，
3: 慢走啊。
11: 想要恋爱求婚的话，是这行的吗？
12: 太甜了吧！什么时候能有男的跟我这么表白？
8: 你不是有男朋友了吗？形同虚设。
11: 是有背着我谈恋爱的男人。
8: 都在一起半年了，连亲都没亲过。
13: 你是不是生气了？
8: 啊，在一起半年了都没亲过？
11: 没有啊。
8: 我觉得呀，就是不够喜欢。
1: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啊？
13: 就是啊。
1: 啊，那个别误会啊，我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有这种情况，我替他问问。
8: 我呀，就是他当时跟我表白，我就答应了。我想着不行就作为朋友呗，可是越来越没感觉了，也不够亲密，绝对就是不够爱，快分手了。
14: 他这个是特殊情况，每个人都不一样，他就是个大海王。祝你那个朋友好运。
8: 别说了，吃了。
1: 那个。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两个人就非常自然的亲上呢？
8: 那你呀，还是回去多看看爱情剧去吧。
11: 等等，
3: 螺蛳粉好了。
1: 哦。
3: 啊，给你的螺蛳粉，
12: 好好吃。
11: 你好可爱。
13: 你真浪漫。

0: 喂，快点！用力！
1: 石斌，
2: 哎，来了。
0: 行。
1: 好。
2: 这边，就喝你。
0: 哎，你喝我这个。

0: 烟筒，
1: 待会儿。不是你别喝那么猛，你喝那么猛对身体不好。
0: 没事，
1: 你喝我这个，我喝我这个气泡水，有甜味儿，而且不长胖。哦，
0: 待会儿再喝，你这喝多了，我要打嗝，还得运动呢。
1: 你还要打呀？啊，
0: 你今天咋磨磨唧唧的？
1: 哎，行了，我都看到了，就三颗心吗？
0: 啊，比心，比心，比心，比心，比心，
1: 给我吧，我待会儿再喝。
2: 回来吗？
0: 来吧。

0: 喝了吗？喝了。啊，都喝了。都喝了。那你没看见什么吗？
1: 。你干啥非要逼我喝？下药了？
0: 我下药了，你爱喝不喝？
1: 哎，别我喝。

0: 你的意思是，让我接盘制作和出品，继续把戏拍完。当初你们说帮我规避风险，现在风险来了，我们更应该降低损失，撇清关系啊。
1: 我没有袒护任何一方的意思，我们依然会继续帮助清凉访客和这些剧组人员讨薪。只是你要知道，这些钱讨回来是需要时间的。这样一来的话，玉芝婷的项目就必定要夭折。 我相信这一定不是你和这些剧组人员想要看到的，不然当时让你追加投资的时候，你也不会犹豫。我现在是制止了这些员工上门讨薪，可是他们其实最后的目标就是想把工作做完，拿回属于他们的钱。如果不能达到的话，他们一定还会继续闹的。事情闹大了，只能两败俱伤。而且我也听说了，清凉访客和平台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0: 每年要输出3部网剧，如果现在绿之婷停工的话，你应该达不到今年的标准吧？
2: 把讨薪的剧组人员迁入复拍的项目中，支付所欠报酬的30%已是诚意，其余被制作公司吞掉的钱，双方各付一半。可是30%，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1: 但是只要保证它顺利完成，并且卖出，我们就能化亏为盈。

0: 这样剧组人员的工资我们也能拿回来，公司的名誉也能保护。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全权掌控你最喜欢的项目，亲手完成你的梦想。你最喜欢的漫画？我们不停追寻消散而去的航迹云。
1: 从越过山坡的那一刻起，就不曾改变。
2: 出事了。来，看一下。
0: 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2: 王小姐，我认为你赶紧回公司一趟，免得他们再做出更过火的事儿。
1: 也行，我先走了。
2: 我送你。哎，
0: 注意安全啊。
1: 行。
2: 天伟，你助理一会儿来，让他看这个啊。
3: 你梦看来是不会成真了，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麻烦。
4: 我套出了汪师傅的话，我们三方。误解，就是有人在其中挑拨离间，目的就是为了搞臭法，让我们跟光华无法再继续合作下去。你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带我们去法律圆桌那个王教授吗？
0: 王若谷吗？他不是一直负责青云的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法维更偏向民事，毫无相关。
5: 如果你在意前卫的安全和法维在线的发展，那就请你答应收购。
3: 说明对青云来说，法维的入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我们一旦跟学校达成了合作的话，就相当于他们所有的账目我们都能看得一清二楚。AES 之前就通过青云给学校捐赠了很多国际上
0: 一些账目，是见不得光的。
3: 我还去了他们的实验室，那边的工人告诉我，他们所有捐赠的器材，对外宣称全部都是德国进口，但实际上他们的器材中掺了不少东南亚生产。德国进口跟东南亚生产这两个差价天差地别，能差六位数。验收这批器材的专家就是王若谷，所以他们不是在避税，而是
0: 洗钱。他们想在上市之前把这批烂账作品。
3: 没错，但是这件事情如果一旦曝光的话，对我们，对不知情的光华，对 EIS， 绝对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故。你怎么看？
0: 一查到底。
3: 其实我已经查出来他们财务是谁，可能对你来说会有点为难吧。

0: 他就在这儿呢，林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1: 我不想见你，严老师。当年的案子是我不好，我这次来也是想弥补您些什么。
0: 我这辈子都被你毁了，你拿什么弥补？
1: 我们发现王如谷一直以您的名义在做青云集团的外包账户。
0: 我让你走，听不懂吗？我。

0: 还看了记录了，王若姑每个月都会带着孩子来看您，您是不是因为太想见孩子了，所以才同意做他的财务负责人啊？岳老师，您孩子也不小了，已经懂事了，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父母都是经济犯的话，他会怎么想啊？他以你的名义就是想让日后有一天你要为他负责的。
1: 不许你提我儿子，就是你把小琪从我身边抢走的，你跟他有什么区别？你跟他有什么区别？
0: 袁老师，当年的案子是我不好，您怪我是应该的，但我希望您走出来，你不能一直受他控制，小琪肯定希望这样的。
1: 小琪，小琪他不会原谅我的，小琪他不会原谅我。
2: 石玉天，石姬的账是他做的，你们要抓就去抓他，
1: 再也不要来找我。
3: 玉天学姐，要不这样，我们当面聊一下。
4: 不必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5: 不用担心，之前的账做得很干净，只要公司能上市，就不会有人再麻烦你了。

0: 你唯一要做的，
1: 换个号码吧。先坐下，你别着急，别着急。再给这点时间想想，你不是还有想做的事情吗？
2: 之前袁老师和王若谷案子的资料，我一直留到现在。这是袁老师织的袜子。
1: 我觉得这个袜子对他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吧。
3: 我问过医生。他其实已经通过治疗，病情好转了很多，可以出院了。但是他之所以不出院，我觉得他一定有自己的心结。
2: 当时他们争夺抚养权的时候，王若谷就是提供了这张照片。他说袁老师有躁郁症，时常情绪不能受控制，有一次还不小心打破杯子，刺伤了他儿子的脚。这也是最后他能获得抚养权的关键。
3: 任何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因为自己而受伤，应该都很难释怀。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想出院的原因。
2: 正好趁着这次，我想解开袁老师的心结，这是我欠他的。我再去医院一趟。
3: 我陪你去吧。
2: 别了，解铃还需系铃人，而且大家都是女人，也更了解一点。你放心，我一定能处理好的。
4: 这些年我妈一直不肯离开医院，我每次来看她，她都离得我远远的，不肯靠近我。我还以为是她根本不在乎我，可是没想到
2: 这些年你妈妈一直特别自责，觉得是没有让你穿好袜子，所以你才会受伤的。
4: 不是的，当年是我爸打我妈，他实在忍不了了，才朝我爸扔了一个玻璃杯。我受伤根本不是他的错。
5: 妈，
4: 妈，你给我织了这么多袜子，为什么从不拿给我？
6: 你已经长大了，不需要这些了。啊，你赶紧走。

0: 爸爸要知道你偷偷过来看我，他又要不高兴了。快回去了，快回去吧。
1: 妈，我不走，我不走。小时候我总觉得你喜怒无常，脾气古怪，等我长大了才知道应该是生病了，本该是一直陪着你照顾你的人，但我却抛下了你，对不起。
0: 是我不配做你的妈妈，是我让你受伤，让你童年过得那么不开心。
1: 妈，不是，我的脚之所以会被扎伤，是因为当时我想跑过去，我想跑到你身边阻止爸爸打你。
0: 小琪，这一切都是妈妈不好，妈妈的错，妈妈不应该让你看到这些，不应该让你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对不起。
1: 妈，你什么都没有做错，错的是我爸，不要再相信他的鬼话了。
2: 杨老师，这么多年王若谷一直利用你的自责让你自我怀疑控制你，你已经错过了小琪的童年，还要错过他的未来吗？
1: 妈，我很快就成年了，等你出院后我就搬过去和你住，我来保护你。
2: 您一直不愿意出院。

0: 这些年我都是靠着王如谷给的赡养费生活，我已经脱离社会太久了。
1: 只要您想，什么时候都不晚。
2: 妈，钱律师说的对，出院，我想你。

0: 买了这么多年的花，以后就可以放在家里了。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
1: 等等。
0: 虽然我只是挂名，但只要拿着我的身份证去银行，就能调出起你的账目。你要还需要什么材料，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我一定帮助。
2: 其实陆巡和钱维都是非常想赢的人，所以对于账目查得这么紧，如果咱们要强硬执行的话，这事儿肯定会变得非常难。
1: 我也想一团和气啊，可他们不愿意拿钱收手。你作为他们的学长，已经仁至义尽了。
0: 可是你作为我最信任的人，你有拼尽全力吗？
2: 如果这事儿你交给我去做，我肯定能做好。

0: 我相信你，去准备明天开会的材料吧。
1: 要不我再去谈一次吧，行吗？
0: 明天的会议很重要。
1: 我求您了，您
0: 去吧。
1: 行，我去。

0: 说。
1: 其实蓝总，你也不用担心。袁巧之前就有重度的躁郁症，所以他的证词，法庭也应该不会采信。
0: 就算是这样，但是陆巡他们有袁巧这个大活人在，什么样的证据拿不到？顺藤摸瓜摸下去，迟早会查到 AS 的资金流。
2: 剧组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我是能砸的砸，能毁的毁，
3: 一样都不知道。
0: 反正无论如何，下个月 AES 必须上市。
2: 好，那就祝我们上市成功。

0: 本款证明书、劳务合同还有营业执照，现在只用再拿到青云的全部流水，我们就可以知道 AX 的真面目了。哎，真没想到啊，说我一个没拿执照的实习律师啊，居然撼动了一个上市公司，我想想都觉得热血澎湃。
1: 哎呀，你可真厉害！《星火燎原》里面讲的就是你这种自然光。
0: 哎，我还约了小新，正好让他过来也看看，把合同签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喜上加喜。
1: 没问题。
0: 说你就到了。哎，你看一眼这个策划书，这个合同，你看行不行？行的话，明天就签了。
2: 不用看了，谢谢你们。我呢跟投资方已经聊好了，支付欠薪的比例没有问题，但咱们现在呢得赶紧跟剧组的工作人员过合同，出澄清声明。
0: 好啊。

0: 真是双喜临门。
1: 哎，对了，就别让人家剧组工作人员在楼下等着了，让他们跟咱们一起聊呗。
2: 王师傅来了吗？
0: 不应该啊，约的是明天签合同的。
3: 不是汪师傅的人吗？
2: 下去看看。
4: 他们在这儿，给我砸！
5: 哎，干什么呀？哎，大哥，小心！
6: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管什么证据？人命重要还是证据重要？肯定是 AES 的人，先走。
5: 好。
7: 蓝总说了，他不想再让李总监再插手这些事儿了，也不想李总监两头为难。李总监，今晚就在办公室加个班，将就一夜。公司上市以后，蓝总会批给你一个长假的。
8: 你什么意思？
6: 我。
1: 上车。
9: 等等，这是难道是？
1: 小心，你赶快走！
10: 一个都不准动！上！
1: 下位接着，我不走，我跟你们一起。小心，没事吧？你小心。

0: 上大学那会儿，我第一次见你，
1: 受伤是为了抓内衣大盗。过了这么多年再见，又刮了彩，是为了老刘。
2: 我那年就说过了，你一定会比我更早遇到更合适你的那个人。
1: 是啊，现在成真了，多好。
3: 我当年可是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谁能想到？
0: 哎，现在喜欢的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毫无察觉。
2: 但是在最合适的时候遇到最喜欢的那个人，既是幸运，也是幸福。你看。

0: 陆巡和钱维是啊，
1: 你们俩也是。
0: 不过还有，不许再叫老刘了，你得叫小刘。我们家的小东北虎呢，也得更加的用心的去呵护，听见了吗？嗯。小虎。
2: 警察已经把带头行凶的人啊，已经拘留了，但这个小子呢，一口咬定是自己气不过了，才打击报复的啊。背后啊，并没有人支持，看样子这 IES 啊，给了不少啊。怎么样？我看一下。IES 上市在即，市值百亿的压力啊，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们也见识了他们这种流氓手段，再这么查下去的话，他们为了自保，指不定能干出什么更过火的事呢。接下来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3: 我跟钱维都不是半途而废的那种。
2: 行，你跟钱维的性格我都了解，这次呢我也就不劝你们了，但是你一定要给我保证，一定要注意安全，记得战鹰无论在何时永远都是你们的后盾。哎，你这次挺身而出英雄救美，被你救的那位他就没有以身相许吗？
3: 我现在已经很自责了，你替我好好安慰安慰他。
2: 行。哎呀，小子也不够意思，不是我说你啊，以后有什么时候大事你能不能向我汇报一下？就这种事你告诉我一声。我
3: 你干嘛去啊？你打他去啊？
2: 那必须的呀。哎呀呀呀呀，那咋了？
4: 今天谢谢你啊，替我挨了那么多下，让我见识了你的重色轻友。
5: 应该的，你是我女朋友吗？嗯。

你就没什么话对我说吗？有啊，气泡水给你喝。还有，你买的冰淇淋，说要给我冰敷的，敷完了我再走。

0: 你的脸咋越敷越红啊？你没发烧吧？
1: 不是，
0: 你干啥？
1: 我有点热，我先把冰淇淋吃了。

0: 丫头，俺们俩提前回来了，惊喜不？快来快来，看老爸给你带啥礼物了。
1: 哎呀，这个买大哈呀，看什么看呢？走走走，
2: 要是我爸看到我们在这儿接吻，非得打断你的腿不可。
3: 不是，可是我们。

0: 刘诗韵，我喜欢你，特别喜欢。别试试了，咱们俩正经、严肃，你结婚为目的，好好在一起，行吗？
1: 不怕被我爸打断腿吗？
0: 咱爸为了女儿的幸福，下不去手。

0: 谁啊？
1: 我爸。
0: 咱们俩是正经恋爱关系，为什么偷偷摸摸的？择日不如撞日，要不我现在去见见伯父伯母。
1: 别，我爸要是看到我这么晚带男人回来，不管是好男人还是坏男人，都不可能站着出去的。保命要紧，我先铺垫铺垫，回头再安排你们见面。
0: 你放心，我也加紧练练，让自己变得更抗打一点。
2: 疼
1: 疼，你
0: 疼疼疼疼疼疼。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段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具，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具名家楼盛

0: 如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舞剧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瓷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京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京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舞剧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京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织密夏季全域防溺水安全网，筑牢生命守护防线。浙江白银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订单爆满增动能，科创出海拓新局。我区发布村咖漫游地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时段，夏季又逢暑期，防溺水工作已成为全区安全生产与民生安全保障的重中之重。对此，我区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工作原则，从隐患排查整治、防护设施完善、全民宣传教育、应急值班值守4个维度精准发力，构建起全域覆盖、多方联动、闭环管理的现代化防溺水体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夯实硬件基础，筑牢实体防线，是防溺水工作的首要抓手。我区水域分布广泛，拥有大小水库300余座，全区在各级河道、山塘、水库沿岸全线加装安全防护栏与警示标识牌，醒目设置。

0: 水深危险、禁止下水游泳等安全提示。在事故易发重点水域，定点配齐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救生物资。与此同时，我区持续升级数字化防护网络，打造便捷高效的全域智慧防溺水体系，在各类临水危险点位布设一体化警示救援牌，群众如遇溺水险情，可通过扫码进入溺水救援小程序实现一键报警。公安、属地乡镇街道、村居社区、志愿救援力量四方同步接收警情，大幅压缩响应时间，提升联动救援效能。在全域防溺水防控网络搭建过程中，科技赋能作用愈发凸显。我区打通公安无人机空中巡防平台与区级网络制治系统数据壁垒，对重点水域开展空中巡查加地面巡逻立体化全域巡检。一旦发现未成年人私自下水、群众靠近危险水域等风险，可一键派发处置公单，形成隐患发现、实时预警、现场处置、结果反馈全流程闭环管理，全方位提升水域巡防管控质效。此外，我区推动防溺水安全教育进校园、进社区、进千家万户，实现宣传引导，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教育部门统筹全区中小学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周系列活动，通过主题班会、实景应急演练、安全警示片观影等丰富形式，常态化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常识，牢牢压实家校监护责任。全区上下多措并举，联防联控，织紧织密夏季防溺水防护网，用心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让辖区每一片水域都成为守护平安的放心水域。全媒体记者胡星、石宇成报道。
1: 位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深耕电力装备领域十余年，已成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高端电力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饱满，多点突破，发展势头持续强劲。
0: 走进白云浙变的现代化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线满负荷运转，从铁芯加工、线圈绕制到总装调试、成品检测，各道工序衔接紧凑有序，处处是赶产提效的繁忙景象。2026年上半年，企业产销两旺，全线满载，订单已排期至下半年，订单量同比稳健增长。国内市场持续深化与行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斩获多笔大份额配套订单。海外市场在巩固北美布局的基础上，新开拓南美市场。当地兼具严苛行业标准与特殊自然环境限制，企业凭借定制化技术方案，成功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2: 对于整个产品和整个市场来说，我们在今年的市场和我们的产品都做了一些调整，更加去适合我们市场竞争的需求。目前整体的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向好，我们目前的排产情况也是排到了我们今年的十月份左右。
0: 从2009年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创业，到2017年融入广州白云电气集团，十余年间，白云浙变完成了从传统装备制造厂到高端电力能源方案服务商的蜕变。如今公司坐拥435亩现代化产业园，核心工序100%自主可控，年产能达6000万千伏安。近年来持续丰富产品品类，细化应用场景，产品谱系覆盖750千伏超特高压至低压预装式变电站，可适配电网、新能源、工矿等多元领域，既是国内两大电网的核心供应商，也是多家全球领军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企业出海模式全面升级，从过去的借船出海转向造船出海，开启系统性出海新阶段，精准布局全球五大市场，推行一国一策本地化服务，实现从单一设备销售到设备加技术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价值跃升。
2: 我们今年定的指标相比较我们去年，我们的指标是增加了25%到30%。按照集团15的规划来说，浙变这几年每年要以这个增量要去做增长，这样我们在2030年浙变公司才能达

0: 达到30亿的目标的这么一个营收的目标。
1: 站在发展新节点，白云这边将持续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深化数字化改造，夯实质量与产能优势，依托集团战略布局，持续迭代产品，拓展细分赛道，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稳步拓展全球布局，持续输出中国技术与服务标准，全力打造全球电力基建领域的中国名片，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近日，我区正式推出渝建村咖漫游地图，将散落在山谷、溪畔与茶园间的乡村咖啡馆串联呈现，邀请市民游客寻乡入乡，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一场治愈的乡野漫游。
1: 地图上的村咖各具风情，有的以旧物改造的巧思吸睛，有的隐于青山环抱的自然景致中，更多的则浸染在悠然闲适的慢时光里，共同绘就一幅独具上渝的乡野咖啡漫游图景。在岭南乡富士山景区，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的从前咖啡，用一杯咖啡串联起梯田、石浪与人间烟火；而在松下街道筑温村，闲置多年的老粮仓被返乡青年团队改造为光影 Sky Body 咖啡馆，工作日日均客流约800人，休息日高峰可达1500至2000人。团队以垂直自然折叠空间为设计核心，将雨林、湿地、沙漠、峡谷等多元景观融入工业风建筑，搭配老道古迹改造的新式咖啡屋，形成农业技艺加未来科技的独特视觉风格。此外，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废弃矿坑也正变身成为泰式风情咖啡馆，百年老洋房则化身为老咖1941文化打卡地。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渝乡村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有兴趣的市民游客可以长按村咖漫游地图二维码，点击对应乡镇街道，即可查看村咖详情，在江南乡野邂逅最治愈的非常时光。全媒体记者于杰、张梦丹报道。
2: 为切实关爱新居民子女的成长，破解新居民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杭州湾上渝经开区持续擦亮候鸟夏令营名声品牌。近日，2026年暑期候鸟夏令营在杭州湾未来城小学正式开营。
1: 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主办方依次为四个班级的带队老师授予营旗，正式拉开本届夏令营的帷幕。仪式上还专门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讲，围绕防溺水、校园活动安全、日常出行安全等重点内容逐一讲解，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筑牢安全屏障。随后，各带队老师带领孩子们去往教室开展课程。
3: 我没有参加过这个课程，我是听我的那个同学他说这里夏令营很好玩，所以说我就很想来参加，然后今年就要爸爸妈妈报名了。我就是特别期待他每天他会让我们做些什么活动，然后他会让我们干些什么，然后呢就像有些不会的问题可以请教老师。
1: 据了解，杭州湾上渝经开区的候鸟夏令营已连续举办多年，今年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100余名新1年级至新6年级的新居民子女报名参与，分为4个班级开展教学。课程设置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在保留科学实验、体育拓展、传统剪纸、劳动实践等经典内容的基础上，今年特别新增 AI 特色课程，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科技兴趣与创新思维。本届夏令营还有大学生志愿者担任助教，全程跟进课程教学，协助日常管理，为孩子们提供细致陪伴。
4: 因为高考刚考完，然后有相当大概3个月左右的暑假，然后在家里也比较闲，然后在学校里对体育，然后对当老师这一方面也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我希望跟同学们就是打成一片，然后给他们有一个开心也比较有安全的夏令营。
1: 据介绍，候鸟夏令营开办至今，始终围绕新居民子女的成长需求，不断优化课程与服务，是园区服务新居民群体的重要民生载体。通过多元的课程和暖心的陪伴，让孩子们在这里学知识、长本领、交朋友，也让在外打拼的新居民家长更安心，实实在在感受到关怀与温暖。
5: 今年暑期夏令营我们招收了119位学员，那么这个数字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往年我们开设都只有3个班，今年是开设了4个班。那么对于低年级来说，我们肯定更注重趣味性，那么高年级来说的话，更多的可能稍微给他们渗透一些知识拓展类的课程，内容上设置还是非常均衡丰富的。
1: 从科学探索到科技启蒙，从艺术熏陶到劳动实践，多元化的课程体系不仅为小候鸟们搭建了增长见识、锻炼能力的成长平台，更让异乡的夏日充满了归属感。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眼下，越来越多的美甲店正在打破单一业务边界，向美甲、美睫、皮肤护理等综合美学服务延伸。服务品类的拓展与卫生细节的打磨，也成为行业常态化的竞争策略。而分区体验与工具消毒，则悄然演变为决定顾客去留的隐形分水岭。
6: 走进淘洗美学馆，记者感受到了与传统美甲铺截然不同的空间布局。这里并非只有一排美甲桌椅，负责人莎莎向记者展示了一套完整的美学生态链。
7: 我们家除了美甲服务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美睫，还有我们的半永久做美眼唇，还有我们的化妆，还有我们身体的一个面部的护理也是可以来做的。
6: 这种多元化经营模式使得顾客可以在同一空间内完成从头到脚的形象换新，尤其受到希望在入职或升学季前完成华丽转身的学生群体欢迎。
7: 做美甲区这一块，我们所有的美甲工具都是消毒的，又给大家采用到一客一用的工具啊。然后我们的美睫区呢有单独的一个包厢，那他在做美睫的时候会处于一个比较安静和比较私密的一个空间，给到大家提升的一个体验感。
6: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

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谁要知道勤俭节约。

家一起来，我们的乐龄嗨碰派嗨唱季百官站的初赛呢，终于迎来了尾声。我们从百官街道文化社区出发，走过南丰社区、尚德社区，再到大通商城，共同见证了百余位乐龄选手的风采，感受到了这些50+、60+、70+，甚至

十家的选手们对舞台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情。那我们这次呢，将比赛地点放到了半山社区，选手们即将走上的舞台则是去年新投入的半山1994的小剧场。这里是我区老城焕新的标志性建筑，也希望每一位乐龄选手都能像这座焕新的老建筑一样，抛开年龄的束缚，勇敢地站上光鲜的舞台，开启人生的嗨唱季，焕发出属于自己的新的生命力与光彩。那比赛呢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去到现场。乐龄开放派，大家一起来！现场的各位嘉宾老师，亲爱的乐龄选手们，还有屏幕前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半山社区啊。那我们今天呢是乐龄嗨放派嗨唱季百官场的第五场活动。那我是来自上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田怡，大家好，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相聚在我们的这个半山社区啊。那本次活动呢是在我们上虞区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区融媒体中心、区文广旅游局百官街道办事处主办，上虞传媒集团承办，上虞农商银行和百官街道半山社区协办的。本次嗨唱季百官站，我们将连续带来多场音乐派对，最终会送出20张邀请函。所有获得邀请函的乐龄选手们将再度返场，共同登上我们百官站的最终汇演的舞台。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舞台上。那根据赛前的抽签顺序啊，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1号选手登场亮相，有请。

0: 来了很开心，好像觉得参加这个罗林班人，好像大家是群众性的嘛，心里没有压力啊。
1: 那侬觉得今天表演了哪好？
0: 表演是非常满意的。

0: 边再继续努力啊，在那个身段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好不好？反正表演挺好的啊。
1: 之前也唱小生，后来王派也唱，后来嘛就唱气派了。就是老师说我的嗓音有点沙哑，就是喜欢那个适合那个唱气派。

0: 小小紧张，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有一点小紧张，我们也看出来了。下次还来不来？
1: 还来。
0: 下次还来，好，我们下次我们下次就还继续来，就是喜欢唱歌，好不好？
2: 哎呀，反正心里好激动啊，好想加入这个大舞台，但是还是要在家里多多锻炼哈。

0: 戏曲是从小就喜欢，但是开始唱戏的话就是也就6年时间吧。
1: 然后你觉得对今天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0: 不好，因为有戏紧张的，就是一紧张，有时候唱词干嘛就有点

0: 比较顺啊，听起来还蛮舒服的。但是给你一个两个建议啊，一个就是你第一个开口的时候啦，你就我知道这三个字啊，你不能太抒情的就不好听了啊。眼神啦，你舞台上面啦，不能老是往地下看，因为你现在虽然你是那个没有穿戏服啊，你没有穿腿章，但是你还是眼神还是要亮出来的。
1: 好一位美貌的小姐，
2: 好一位英俊的。

0: 训练有素的这个队伍，你们把这一首非常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很好的呈现了出来，无论是你们的服装还是你们的声音都非常完美。
1: 我们是一个小合唱团，这新曼女子合唱，然后我们有专业老师，我们热爱唱歌的就组在一起。
2: 今天表现对你们觉得满意吗？
1: 很兴奋，我们这边得奖的都很多的，
3: 现在
1: 第一名，上一门比赛基本上是都是第一名。

0: 是。
1: 我觉得你的嗓音没有输给蒋大为老师，
0: 谢谢，
1: 真的非常好。因为你的声音一出来，状态是非常非常的松弛。虽然我看见你的手其实还是在有点小抖动啊。

0: 但是你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1: 我当时和以前这样，我在部队的时候，当兵的时候，唱过《上天唱过》的这首歌。今天表现还只有一般，我肯定就到没有发挥，平时发挥的好。

0: 你这个声音我是很喜欢。整个听下来啊，你这个声音很通透，你的表演也很松弛，看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肢体语言和你的唱比较协调。
1: 我从小喜欢，正式学差不多一年左右，一年多一点。文化馆有一个叫那个肺炎馆，因为我们这个戏曲属于肺炎传承，开了这个馆，但是专教我们这片爱好者，然后我就去学。

0: 其实你的嗓音条件还是挺好的，就是你啦，气息再加强一点哦，再加油吧！
1: 啊，谢谢。
0: 反正台上扮相也好的，嗯，很有潜力。

0: 非常感谢这位选手带来的精彩表演啊！我看到我们这么热情的合唱团的成员们啊，
1: 有的人好忙的，小孩子往里放一下，全部都赶过来了。真的，我们合唱团成员真的都是很喜欢唱歌的，所以个心很齐的，哪个人唱歌的话，都会赶过去往他助威。
2: 能够选择这一首这么有难度的歌，对，很大胆，非常好。希望你能够一直嗨下去，越嗨越年轻。

0: 我听你的嗓音条件了，应该唱原派也不错的。
1: 好，
0: 希望你下次来能够在舞台上戴上头套，化好妆，穿上衣服，来实现你的梦想。
2: 我的梦想就是这个，在想站在那个大舞台上，就是像唱一唱表演。
3: 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仙。

0: 最后的一位选手，他干到了那个海放派，给我们的结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唱得挺好，声音也好，韵味也好，徐派的韵味很足啊，这个舞台上那个台风啊什么都挺好的啊，就是一个大圆满。
1: 通过整场比赛呢，我就是被这些选手的演唱，治愈着并快乐着。比较深刻的就是首和尾，还有中间的一个小合唱吧。舞台上我们是不分年龄的，快乐才是最唯一的标准。
2: 我觉得一场比一场很有兴趣。你看看，我看有五场，有这么多人参与哦。这个活动起来蛮有意义的。
3: 乐龄海放派能够在退休以后还能展示自我，实现梦想，把真正的释放在舞台上。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延时，易漏水，使用寿命短，硬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

于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理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谢谢大家。

0: 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雪。

0: 大家好，我是绿之亭剧组的工作人员代表，在此我要为我之前的不理智行为向莫总和法维的律师们致歉。莫总和法维的律师们替我们起诉了之前的制片方，追讨欠款。莫总还和我们重新签订了服务合同，在此我要为他们的不计前嫌表示感谢。
1: 我们千粮访客决定惩治绿之亭，我们也会对所有的剧组人员负责，对项目负责，也不会辜负粉丝们的期望。

0: 这次的剧组讨薪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底层工作人员的不容易。法维在线呢，其实不只是一个线上的法律咨询平台，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大家能注重到法律的重要性，能及时用法律保护自己，保护身边的人。同时呢，我们也马上开启一个新的活动，叫合同帮帮看，给学生啊、老人啊，还有这些基层的工作人员提供合同审阅的服务，让大家可以及时的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权益，避免纠纷。
1: 你看看这个，
2: 这是 AS 啊，趁你们还没有来得及备份金融的洗钱证据，就派人上来打砸销毁了，目的呢，他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啊！之前你们查到的跟青云有关联的工作室啊，这几天也全部注销了。他们还把财务人员袁巧换成吴天，应该是已经把青云计划的账目做平了。
1: 会计事务所呢出了新的报告，原先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被撤销了，但是我们还留了一手，王若谷离婚的资料。当时觉得对起诉 AES 的作用不大，所以钱维就把它放到了保险箱里面。
3: 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啊，
1: 王若谷的这个海外账户
4: 不定期就会有不定额的汇款，
1: 而且全部都是通过国内不同的账户汇入，个人换汇让不同的人根据购汇限额往同一个账户里面汇款，这相当于什么？只要他们每个人汇款的时间全部都错开，银行想要查出来特别的难。
3: 你看这一条，王若谷连扶贫的钱都要克扣，你说这人可不可贪得无厌？哎呀，
2: 那还可以。
1: 钱伟已经拿到了历年青云计划的资助者名单。顺着王若谷吃空饷坑学生钱的事情继续调查下去，一旦立案，青云计划所有的账目都会被重新审计 ，AES 洗钱的事情就绝对瞒不住。
5: 我也是刚接手青云计划的财务，学历这么执着三番两次的约我，到底想说什么？
1: 这是个地方。是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辩论社的战友，于情于理，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
5: 客套话就不用说了，你想要的我给不了。
1: 如果你觉得这个证据不足分量，那为什么之前避而不见，现在却坐在了我的面前呢？还有，之前你也是学法律的，虽然你现在改了行，你应该很知道洗钱的量刑标准是什么？如果你现在去自

0: 你可以争取到5年以下。据我所知，当初贫困生签约后还签订了另一份补充协议。至于这一份联名释放能被采纳作为证据，还有待商榷。所以你不用想了。
1: 你觉得我手里只有这一份证据吗？ 如果我没有大量的证据，你觉得我敢坐在这个地方面对面的跟你聊这些东西吗？还有，青云计划与 AES 的关系，不言而喻。一旦事发，你公司所有的高层 CEO 董事长、总经办没一个能自保，更何况是下面的人。我作为你之前的学弟，我只想给你一个忠告。 别把自己的人生给毁了，别把自己的前途给毁了，就是这么简单。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0: 给我点时间。

0: 天睡。
1: 你行了你啊，你今天都第几杯了，少喝点吧啊。别高兴太早，我跟你说，王若谷他不相信任何人，现在知道你跟于天偷偷见面，他肯定也得怀疑于天。
2: 我没骗你，我只是想去套套话，看看他们到底什么情况。
3: 那你们见面为什么不告诉我？
4: 不说和王若谷见面的这件事情呢，说明于田有自保的私心，而且他没有100%的相信王若谷。更何况呢，我还给他看了联名的举报信。
2: 举报信我已经看了，这事儿肯定没有你说的那么好解决。
5: 我不想出卖青云，但我也不想有任何风险，
2: 更不想替你们背锅。
1: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那么快的抛弃青云，毕竟他们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啊。只不过这条绳子确实快断了。
2: 你拿着蓝鹤给你的好处 VES 做事儿，
5: 背地里却又贪污 AES 的项目款，
2: 你这两面骗，你真把所有人当傻子。
4: 我觉得蓝鹤也不傻，他肯定有所察觉。
3: 你给我闭嘴。
4: 哎呀，辛苦我的钱大间谍了。其实这个呢，就是给你买的，你最喜欢的口味，尝出来了吗？
1: 少冰多奶，可以呀。哎，但是你想想，我为了拿到于天和王若谷的这个活动时间表，对吧？我还得让王若谷在正确的时间看见你跟于天见面，我费了多少力啊！你一杯咖啡你就打发我了？
4: 那行，一杯不够呢，我只能用我后半辈子的每一天给你买咖啡喝了。
1: 你死了！我跟你说，我要是得了糖尿病，这也算工伤。
4: 别废话，走吧。
6: 果然上钩了，王若谷抛了800多万的股票，想把贪污的款洗干净，然后呢转移到国外。
1: 这么着急啊？
6: 一般抛售股票之后呢，证券公司会提出对账单。他因为操之过急，再加上他的股票是多年前买，所以他就忙中出错，把地址填成了默认的地址。袁老师告诉我，对账单就在他们离婚前的那个房子里头。
4: 我问袁老师拿了钥匙，我现在就过去拿。
6: 这样吧，一会儿我发你地址，咱们到时候那边汇合吧。
1: 你拿完东西你不回来干什么呀？还让我过去？哎，我感到一丝阴谋的气息啊。
6: 这是惊喜，也是一个……哎，你别管了，一会儿见了，见面我告诉你啊。拜拜。

0: 录音差点就再也见不到你，都已经是五路了。
1: 帮我们看一下，来。
2: 没关系，他们那些手段都是下唬人，我们两个人一起面对，这个都化险为夷的。给你看个东西。有了这个账单，网络不绝对跑不了 AES 洗钱的计划马上就要彻底结束。
0: 不管，反正你以后不能再一个人去面对危险了，有什么危险我们就一起去承担，一起去面对。我得去找两流看看他们家有没有什么

0: 那我惊醒了，是不是也烧没了？
1: 还真烧没了。
0: 最惊醒到底是什么？

0: 当年买票的时候我就在想，无论2022年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都要一起去听这场演唱会。我曾经以为我们会以老板跟助理的身份去听，所以我编了很多的借口想约你出来，但是现在我们在一起，只不过错过了看演唱会的时间。
1: 果然你和梦里一样都买了票。我们都已经在一起了，想听演唱会我们随时可以听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演唱会。
0: 太大了，
1: 但是你要想清楚 AIS 洗钱的事情，我和陆巡马上就会向公安机关和银保监会检举。我之所以来找你，是我们还是觉得在检举之前要再劝一劝你，你自己知道自首的量刑标准。我不希望你这么多年的苦学，你这么聪明的脑袋给这样的一个公司陪葬。
2: 谢谢你提醒，但我现在已经回不了头。我现在唯一的筹码就是我自己，我很早之前把它拍到桌上，我离不开了。
3: 我觉得我们的立场也挺尴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
1: 那我问你，如果你出了事情，你妈妈要怎么办？

0: 这
1: 我没跟任何人说过，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在梦里你亲口跟我说的，你和你父亲的事儿。
3: 这不可能，
1: 这不可能啊。
2: 在那个梦里你遇见了一个小孩，是秦奋的儿子。你知道你父亲的人生被别人摧毁了，所以你不希望对那个小孩做同样的事，你不希望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变得像你一样，所以你才劝阻了他爸爸签狼性协议。我很抱歉没有早点发现你的纠结，你的痛苦，但是李春晚，你一直可以下桌的，你一直都可以的。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会在里面等着你。

0: 我好像又想到你上学时候的样子了，那么热情、真挚，理想充满了希望。你呢？你还记得他吗？
1: 当时的我忙着实习，也没有参加毕业典礼。本来想着事业有成再回来，结果忙着忙着，连站在法学院讲台上的资格都没有。
2: 下面有请荣誉校友陆巡学长为今日知识竞赛的获奖同学颁奖。
3: 人生路漫漫，大家毕业之后呢，每个人都走向了不同的道路，甚至有一天再遇到，大家会站在正反两方，成为彼此的对手，但立场永远是暂时的。只要学法的初心不变，法学院四年的同窗情谊不变，大家就永远都是同行的伙伴。
2: 下面请领奖学生上台。

0: 你是不是也不敢再听了？再听的话，你也会后悔。
1: 其实今天我还邀请了另外一位校友，一零级的学长李崇文。校内校外，他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对手，最好的朋友。请大家欢迎他上台，跟我们一起宣誓。

0: 工、线圈绕制到总装调试、成品检测，各道工序衔接紧凑有序，处处是赶产提效的繁忙景象。2026年上半年，企业产销两放全线满载，订单已排期至下半年，订单量同比稳健增长。国内市场持续深化与行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斩获多笔大份额配套订单。海外市场在巩固北美布局的基础上，新开拓南美市场。当地兼具严苛行业标准与特殊自然环境限制，企业凭借定制化技术方案，成功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1: 对于整个产品和整个市场来说，我们在今年的市场和我们的产品都做了一些调整，更加去适合我们市场竞争的需求。目前整体的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向好，我们目前的排产情况也是排到了我们今年的10月份左右。
0: 从2009年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创业，到2017年融入广州白云电器集团，十余年间，白云这边完成了从传统装备制造厂到高端电力能源方案服务商的蜕变。如今公司坐拥435亩现代化产业园，核心工序100%自主可控，年产能达6000万千伏安。近年来持续丰富产品品类，细化应用场景，产品谱系覆盖750千伏超特高压至低压预装式变电站，可适配电网、新能源、工矿等多元领域，既是国内两大电网的核心供应商，也是多家全球领军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企业出海模式全面升级，从过去的借船出海转向造船出海，开启系统性出海新阶段，精准布局全球5大市场，推行一国一策本地化服务，实现从单一设备销售到设备加技术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价值跃升。
1: 我们今年定的指标相比较我们去年，我们的指标是增加了25%到30%，按照集团15的规划来说，折变这几年每年要以这个增量要去做增长，这样我们在2030年折变公司才能达到30亿的目标的这么一个营收的目标。
0: 站在发展新节点，白云折变将持续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深化数字化改造，夯实质量与产能优势，依托集团战略布局，持续迭代产品，拓展细分赛道，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稳步拓展全球布局，持续输出中国技术与服务标准，全力打造全球电力基建领域的中国名片，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近日，我区正式推出渝建村咖漫游地图，将散落在山谷、溪畔与茶园间的乡村咖啡馆串联呈现，邀请市民游客寻乡入乡，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一场治愈的乡野漫游。地图上的村咖各具风情，有的以旧物改造的巧思吸睛，有的隐于青山环抱的自然景致中，更多的则浸染在悠然闲适的慢时光里，共同绘就一幅独具上渝的乡野咖啡漫游图景。在岭南乡富士山景区，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的从前咖啡，用一杯咖啡串联起梯田、石浪与人间烟火。而在松下街道筑温村，闲置多年的老粮仓被返乡青年团队改造为光影 Sky Body 咖啡馆，工作日日均客流约800人，休息日高峰可达1500至2000人。团队以垂直自然折叠空间为设计核心，将雨林、湿地、沙漠、峡谷等多元景观融入工业风建筑，搭配老道古迹改造的新式咖啡屋，形成农业记忆加未来科技的独特视觉风格。此外，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废弃矿坑也正变身成为泰式风情咖啡馆，百年老洋房则化身为老咖1941文化打卡地。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虞乡村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有兴趣的市民游客可以长按村咖漫游地图二维码，点击对应乡镇街道，即可查看村咖详情，在江南乡野邂逅最治愈的非常时光。全媒体

0: 记者于杰、张梦丹报道。
1: 为切实关爱新居民子女的成长，破解新居民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持续擦亮候鸟夏令营名声品牌。近日，2026年暑期候鸟夏令营在杭州湾未来城小学正式开营。
0: 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主办方依次为四个班级的带队老师授予营旗，正式拉开本届夏令营的帷幕。仪式上还专门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讲，围绕防溺水、校园活动安全、日常出行安全等重点内容逐一讲解，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筑牢安全屏障。随后，各带队老师带领孩子们去往教室开展课程。
2: 我没有参加过这个课程，我是听我的那个同学他说这里夏令营很好玩，所以说我就很想来参加，然后今年就要爸爸妈妈报名了。我就是特别期待他每天他会让我们做些什么活动，然后他会让我们干些什么，然后呢就像有些不会的问题可以请教老师。
0: 据了解，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候鸟夏令营已连续举办多年，今年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100余名新一年级至新六年级的新居民子女报名参与，分为四个班级开展教学。课程设置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在保留科学实验、体育拓展、传统剪纸、劳动实践等经典内容的基础上，今年特别新增 AI 特色课程，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科技兴趣与创新思维。本届夏令营还有大学生志愿者担任助教，全程跟进课程教学，协助日常管理，为孩子们提供细致陪伴。
3: 因为高考刚考完，然后有相当大概3个月左右的暑假，然后在家里也比较闲，然后在学校里对体育，然后对当老师这一方面也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我希望跟同学们就是打成一片，然后给他们有一个开心也比较有安全的夏令营。
0: 据介绍，候鸟夏令营开办至今，始终围绕新居民子女的成长需求不断优化课程与服务，是园区服务新居民群体的重要民生载体。通过多元的课程和暖心的陪伴，让孩子们在这里学知识、长本领、交朋友，也让在外打拼的新居民家长更安心，实实在在感受到关怀与温暖。
4: 今年暑期夏令营我们招收了119位学员，那么这个数字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往年我们开设都只有3个班，今年是开设了4个班。那么对于低年级来说，我们肯定更注重趣味性，那么高年级来说的话，更多的可能稍微给他们渗透一些知识拓展类的课程，内容上设置还是非常均衡丰富的。
0: 从科学探索到科技启蒙，从艺术熏陶到劳动实践，多元化的课程体系不仅为小候鸟们搭建了增长见识、锻炼能力的成长平台，更让异乡的夏日充满了归属感。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眼下，越来越多的美甲店正在打破单一业务边界，向美甲、美睫、皮肤护理等综合美学服务延伸。服务品类的拓展与卫生细节的打磨，也成为行业常态化的竞争策略。而分区体验与工具消毒，则悄然演变为决定顾客去留的隐形分水岭。
5: 走进淘洗美学馆，记者感受到了与传统美甲铺截然不同的空间布局。这里并非只有一排美甲桌椅，负责人莎莎向记者展示了一套完整的美学生态链。
6: 我们家除了美甲服务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美睫，还有我们的半永久做美眼唇，还有我们的化妆，还有我们身体的一个面部的护理也是可以来做的。
5: 这种多元化经营模式使得顾客可以在同一空间内完成从头到脚的形象换新，尤其受到希望在入职或升学季前完成华丽转身的学生群体欢迎。
6: 做美甲区这一块，我们所有的美甲工具都是消毒的，又给大家采用到一客一用的工具啊。然后我们的美睫区呢有单独的一个包厢，那他在做美睫的时候会处于一个比较安静和比较私密的一个空间，给到大家提升的一个体验感。
5: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

0: 再见。
1: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如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3: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贴视。
4: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2: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4: 现代窃视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 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

0: 与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1: 这种切实技术和切实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切实，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2: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切实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0: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2: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3: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2: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1: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那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2: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

0: 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1: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0: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新，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2: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每年五月观测濒危鸟类生长状态，给鸟类上环志，是黄河三角洲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东方白鹳的巢穴一般建在离地12米的高空，鸟儿们显然不能理解环志的意义，于是出于本能的自保，工作人员一定会遭到成鸟、鸟屎、炸弹的攻击。全球仅有的4000余只东方白鹳，大约有30%在黄河三角洲聚集。可以说，这里的种群数量直接影响着东方白鹳这一物种的命运。
1: 这个跟踪器它会定时的传回它的 GPS 点位，我们就能够实时掌握它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什么区域，了解它这个栖息地的分布，还有迁徙的时候啊，它中间会停落在什么地方。
0: U15环志过后，这只幼鸟有了自己的名字。
2: 水鸟它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指示物种，或者说一个内存的指示物种。水鸟的种类多，说明这个地方的栖息地多样化，栖息地质量比较好，生态系统健康。
0: 冬日徜徉在三角洲湿地深处，惊起一滩鸥鹭。黄河三角洲湿地是这颗星球上重要的湿地之一，也是中国暖温带最年轻、分布最广阔、保存最完整、总面积最大的湿地分布区。现在这里正在大力推进黄河口国家公园的建设工作，与黄河源头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相呼应，两个国家公园守护一条母亲河的生态理念得以凸显。这里繁多的湿地类型让数百种植物在这里生根发芽，为上千种野生动物带来生境，也让300多种珍稀鸟类找到了自己的乐园，支撑着生物多样性。
2: 因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它是我们人类未来长期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如果我们失去了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功能呢，我们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就被动摇了。而这种根基实际上会涉及到我们的清洁空气、干净的水源或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供给的产品，未来的生物制药都是依靠生物多样性。所以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在更大的意义上是保护人类自己。
0: 大河奔流如天工设计般黄蓝交汇，发源青藏高原，横

0: 贯九个省区，黄河一路冲关夺隘，奔腾万里，却在注入渤海之时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在东瀛广阔的湿地上画了一棵树，树的枝干尽情伸展，仿佛要延伸到无边的远端。这也许是黄河在与深海相拥前回望时的一声呼唤，他用如此神奇的手笔告诉世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流经之地绿意盎然，大河安澜。从太空中回望地球，最璀璨的光团沿着黄河排列，它们是黄河城市群。星星点点的灯火面积不断增加，逐渐摆脱了黄河的束缚。在中华民族的文明烙印里，黄河滋养了从刀耕火种到农耕文明的巅峰。今天我们回望这条母亲河，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引领下，厚积薄发，再次扬帆。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中，一幅高质量发展的激情长卷正在黄河流域徐徐展开。青海共和盆地穿流而过的黄河深切出一个巨大的峡谷，藏语称之为龙阳，意为险峻之地。我们把视角回到空中，俯瞰这片海拔3000米的高原盆地。我们熟悉的黄河龙阳峡谷区像一只海马镶嵌在大地，在它的西侧是一片被称之为塔拉滩的荒地。在青海，荒漠化土地有数十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浙江省的面积。沙漠荒滩如何给人们带来发展的希望？塔拉在蒙古语中意为草原，牧羊人王桂林在这里放了一辈子羊了。塔拉滩的风雨沙是他最熟悉的记忆。
1: 院前这个地方是没有沙丘，草很多吧，以后这个沙丘过来了，这个地方是沙丘待过的地方。你看现在，你看这个沙丘走了，它这个草少得很，很细。这个你看，那边是沙丘没待过的地方，你看那个草绿得很。
0: 作为牧民放牧的草场，仅仅维持到本世纪初，塔拉滩就成为共和盆地流沙面积最大、退化草地集中分布的地区。生活在这里的王桂林几度想搬离这里。
2: 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呢，实际上难点在高质量发展，因为黄河流域呢，它的人均 GDP 呢比全国是低20%的。单纯的资源和能源的开发呢，一是资源有枯竭的那么一天，二是呢高附加值的在外流域，另外是资源能源开发呢，都是会对生态呢进行一些破坏。
0: 从2012年开始排列整齐的黑色方块，一片一片在这里生长出来。塔拉滩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光伏发电基地。让王桂林意想不到的是，他在这片广袤的不毛之地再次拥有羊群，会因为太阳能的广泛利用。大面积的太阳能光伏板代替了光秃秃的砂石地面。
3: 2013年我们来的时候，到这个共和的这个塔拉滩上以后， 当时的土地就是这种半荒漠化的这种土地，现在就是像我脚下的这片，就是全是这样的。现在咱们七年以后，你看咱们的植被啊、生态，还有咱们的草啊，你看长得都很茂盛，分速也降低了，蒸发量一降低，它的草的植被就会慢慢就恢复。
0: 这些建好的光伏板需要每月清洗一次。由于光伏板减少了土地蒸发量，以及清洗带来意外水源，电池板附近的野草开始尽情地生长。为防范火灾隐患，工作人员必须手工割草。200多平方公里的光伏产业园除草成为一个巨大的工作任务。为此，光伏园的工作人员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曾经被荒漠化困扰的牧羊人。光伏园里加盖了羊舍，一群群光伏羊变成了这里的除草义工。牧羊人王桂林也被引进了园区，重操旧业。
4: 青海发展光伏的意义十分重大哈。目前这个中国还是严重依赖于进口的这个石油天然气，如果中国有了自己的光伏产业，这个通过西电东送，西部的电通过特高压技术输送到这个东部，保证了我国的能源安全。
0: 光伏产业让生态、生产、生活实现共赢。在未来塔拉滩60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布满光伏发电站板，相当于一个新加坡的面积。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光伏发电技术，但是光伏电要想并入国家电网，却并非易事。全世界光伏发电的难题在于天气的制约，在夜晚或者阴雨天，光伏的发电几乎为零，甚至一日内的发电变化也极度明显。
3: 两点整的时候，主负荷到了67万，4点多的时候，你看，现在掉了，看，说明这些曲线都是，对吧？有云层飘过的时候，咱们就是负荷就会降低，是吧？
0: 电网需要的是稳定的电力输入，才能安全运营。如何减少天气变化对光伏电站发电的影响，在不远处的龙阳峡给出了答案。178米高的龙阳峡水电站大坝曾经是亚洲第一坝，代表了当时中国水电工程的最高水平。塔拉滩太阳能光伏发电园在建园之初就考虑到把太阳能发电纳入到龙阳峡水电站共同供电。当阳光充足时，水电就会停用或少用，夜晚或阴雨天，电网便会自动启用水电。将水电和光伏发电打包送出，实现平稳并网。中国人在世界上首创出风光水多能互补系统，并通过独一无二的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将来自青藏高原的电力输送到黄河中下游河南等省，解决了清洁能源消纳外送能力。
2: 对青海省来说的太阳能的开发呢，可以有5个3峡，单纯新能源建设就可以产生5-6千亿的产值，这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一个水电、太阳能配合能源革命的一个基地。
0: 2021年，青海也成为全国首个以新能源作为第一电源省份， 成为黄河流域新能源供应的强劲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探索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从实际出发，以水则水，以山则山，以粮则粮，以农则农，以工则工，以商则商。

黄河向北流过贺兰山东麓，开始了万里平畴的塑造。浇灌的耕地面积达到800多万亩。银川平原在秦汉时期便呈现出边城掩蔽、人民炽盛、牛马不野的繁荣景象。贺兰山犹如一道屏障，守卫着银川平原。千百年来，它拦截着西伯利亚寒流的东进，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入侵，在当地也被称为父亲山。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

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之密，夏季全域防溺水安全网，筑牢生命守护防线；
1: 台风过后抢工期，越州换流站工程建设提速增效；
0: 我区举办特种设备标杆观摩会，筑牢城梯安全防线；
1: 四季鲜果共福路，村社合作探索城乡结对鲜果筑牢模式。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时段，又正值暑假，防溺水已成为我区安全生产和民生安全的重要任务。我区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通过隐患排查、设施完善、宣传教育、应急值守四个方面的工作，构建了覆盖全区多方联动、闭环管理的现代化防溺水体系，全力以赴守护广大群众生命安全。夯实硬件基础，筑牢实体防线是防溺水工作的首要抓手。我区水域分布广泛，拥有大小水库300多座，在各级河道、山塘、水库沿岸全线加装安全防护栏与警示标识牌，醒目设置水深危险、禁止下水游泳等安全提示。在事故易发重点水域，定点配齐救生圈、救援绳等应急救生物资。与此同时，我区持续升级数字化防控网络，打造便捷高效的全域智慧防溺水体系，在各类临水危险点位布设一体化警示救援牌，群众如遇溺水险情，可通过扫码进入溺水救援小程序实现一键报警。公安、属地乡镇街道、村区社区、志愿救援力量四方同步接收警情，大幅压缩响应时间，提升联动救援效能。在全域防溺水防控网络搭建过程中，科技赋能作用愈发凸显。我区打通公安无人机空中巡防平台与区级网格置置系统数据壁垒，对重点水域开展空中巡查加地面巡逻立体化全域巡检。一旦发现未成年人私自下水或群众接近危险水域，系统可立即派遣处理工单，实现隐患发现、实时预警、现场处置、结果反馈、全流程闭环管理，全方位提升水域巡防管控质效。此外，我区将防溺水教育深入校园、社区及家庭，确保宣传无死角。教育部门组织全区中小学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周，通过主题班会、应急演练和观看安全影片等形式，普及防溺水知识，强化家校联合监护责任。全区各部门通力合作，形成合力、编织紧密的防溺水保护网，致力于使每一片水域都成为平安的象征，切实守护民众的生命安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随着台风影响全面消退，干电入浙重点工程越州换流站迅速抢抓晴好天气，迅速恢复施工，掀起建设热潮，全面按下加速键，稳步推进各项节点任务。越州换流站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记者在现场看到变压器等核心设备的安装与检测工作正有序开展，一台重达500多吨的大型变压器正在进行防撞专项检测，工作人员仔细核查运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碰撞情况，全面排查安全隐患，严控设备质量，为后续安装筑牢安全基础。与此同时，另一台变压器同步开展安装作业，施工团队严格控制安装精度，细化对接流程，确保核心部件精准就位，运行稳定。
2: 目前我们工程四通一平基本完成，然后装机工程基本完成，土建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土建总体完成了95%以上，然后电气处于高峰阶段，电气阶段完成了50%。
1: 作为干电入浙工程的关键枢纽，越州换流站建成后将有效。

0: 要畅通甘肃清洁能源入浙通道，优化浙江电网结构，提升区域电力保供能力。下一步，项目团队将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安全质量关口，高效推进电气设备安装、调试等核心工作，全力冲刺工程建设目标，保障项目按期投运。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为规范电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提升多方协同救援能力，保障群众乘梯安全，

0: 演练结束后，特种设备专家现场复盘，梳理实操亮点，指出共性问题，并提出优化建议，为各单位开展自主演练提供标准化参考。电梯行业协会围绕规范管理、应急处置和行业自律，分享可复制、可落地的实战经验，进一步放大标杆示范效应。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对本次演练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电梯安全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各使用和维保单位需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严格落实一梯一档、一机一策，常态化开展乘梯安全宣传，完善专项应急预案，切实履行维保监督责任，把安全责任落到实处。本次活动以实战演练加标杆观摩加经验交流相结合的形式，全面检验了我区特种设备应急预案的实用性、救援队伍的专业性及多部门协同效率，实现以演促改、以练促建、以实促治。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强电梯安全治理，聚焦医院、学校、商场等重点场所及高风险设备，深化专项整治，筑牢群众乘梯安全防线，推动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治、企业主责、群众参与的特种设备安全多元共治格局。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丁者乡联合曹娥街道兴业社区在共富直播间举办城乡结对鲜果助老专场直播，以水蜜桃为媒，推动助农与助老双向融合。
2: 眼下正值丁宅水蜜桃集中成熟期，受台风八威影响，连日来桃农们抢抓晴好天气，争分夺秒将枝头的甜蜜采摘入筐。此次直播旨在抓住水蜜桃最佳赏味期，帮助果农拓宽销路。直播间内，丁宅乡丁宅村党总支书记于荣军与兴业社区青春传声队志愿者搭档出镜，热情介绍丁宅水蜜桃产品设置19.9元引流款、39.9元家庭装及多款精品礼盒，满足不同消费需求。于荣军介绍，每售出一箱水蜜桃，将提取部分收益入驻兴业社区搭把手互助养老基金，用于关爱高龄独居老人。卖桃也是敬老，这一助农加助老模式，让水蜜桃成为连结城乡的暖心果。本场直播源于丁宅村与兴业社区的结对共建。今年兴业社区积极响应百个部门连百村社行动，主动与丁宅村建立结对关系，策划桃乡境社区温情暖邻里系列活动，重点帮扶高龄果农销售农产品。本场直播共售出水蜜桃500箱，有效提升了丁宅水蜜桃的品牌影响力。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连日高温炙烤鱼城，户外如蒸笼，老人出行尤需照护。近日，在汽车东站上演了一场温情接力。651路公交车司机发现一位迷路老人无法说清目的地，主动守护并联系警方，最终在民警协助下，老人顺利与家属团聚。当天上午，651路公交车司机丁建波在运营途中注意到乘客王大爷神情茫然，对下车地点表述不清。
4: 他不会上车的，他说不清到哪里的，我也不放心他哪里下车。根本只要送到东站报了110，叫警察来处理一下。
0: 百官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面对情绪紧张的王大爷，民警轻声安抚，耐心询问其身份、住址及亲属信息。经了解，王大爷原籍梁湖街道，因房屋拆迁，近期搬至丰汇镇租房居住，无子女，且记忆力和表达能力较弱，给身份核实带来困难。民警随即通过警务终端开展人脸识别，并查看老人手机通讯录，逐一比对联系人，最终成功联系上长期照料他的侄子。

0: 为保障老人安全舒适，民警将其扶上警车带回岛，见到老人安全无恙，连连致谢。从公交司机的细心守护到民警的专业处置与温情照护，这场跨岗位的爱心接力不仅避免了高温下老人走失的风险，更彰显了城市温度。平凡岗位上的善举正悄然筑牢老年群体的安全出行防线。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当前正值暑假，为丰富青少年的假期生活，传承本土文化，近日2026年李直街暑期社会实践计划于近日在道台书院正式启动。首期研学活动以寻访道台书院、溯源上虞文脉为主题，通过沉浸式学习乡贤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帮助青少年深入了解上虞的历史文化。
2: 简短而庄重的启动仪式，本次暑期社会实践计划正式启动。首期课程中，道台书院院长金辉老师首先带来了一堂题为《正气、正学、正道》艺术家潘天寿三正境界的主题分享，向青少年们介绍了国画大师潘天寿的艺术追求及其家国情怀，引导孩子们树立积极的人生价值观。课程结束后，学生们参观了潘天寿纪念馆，近距离观赏大师的书画作品和生平展品，在每一件展品中感受潘天寿先生深厚的艺术造诣与爱国精神。随后，活动移步至砌出手作工坊，开展青瓷拉坯体验课，孩子们亲手揉捏陶土，转动轮盘，在实践中体会青瓷工艺的魅力，亲身体验传统非遗技艺的乐趣，增强了动手能力和成就感。
3: 我今天参加了暑期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我听了潘天树爷那个金老师讲潘天树爷爷的故事，我觉得他是一个坚守本心、诚心钻研的人，我要向他学习。
2: 据悉，此次暑期社会实践计划从7月8号持续至8月31号，除首期书院研学外，还将陆续推出运河非遗拓印、上虞非遗石碗头体验、油画体验课、灯芯草香囊制作等四大特色主题课程。这些活动将以道台书院为核心，辐射整个李直街区，并进一步联动上虞区内的各类文化地标和非遗点位，构建一个多元化的暑期研学平台。本次暑期社会实践计划将本土文化、非遗技艺与艺术体验有机结合，让青少年走出书本课堂，通过实地探访、聆听讲解、动手实践等方式，度过一个充实且富有文化内涵的暑期，不仅丰富了他们的假期生活，也为上虞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4: 近日，曹娥街道博文社区联合博文小学、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喜来登酒店共同举办博文约礼探索医学奥秘、守护健康成长小小医生体验营党建联结活动。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走进医学，感受医者仁心，在寓教于乐中收获健康知识与成长力量。
0: 当天下午，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门诊大厅内，佩戴活动胸牌的小学生们满怀好奇地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医学探索之旅。在眼科科普环节，医生将眼球比喻为小相机，生动讲解近视成因，并传授20/20/20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物体至少20秒，同时强调每日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的重要性。牙科讲座中，医生借助牙齿模型现场演示正确刷牙方法，手把手指导三面刷不少于3分钟的操作要领，传递预防优于治疗的理念。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互动，现场气氛热烈。活动中最令孩子们兴奇的是脊柱侧弯筛查，在康复科医生指导下，学生们依次完成亚当前屈试验和体态评估，初步了解脊柱健康知识。随后的急救课堂上，医生以剪刀石头布口诀教学海姆立克急救法，分别对应定位、握拳、冲击动作，并组织模拟演练，指导孩子们正确拨打120处理简单外伤，切实掌握一项实用的应急技能。整场活动环环相扣，内容丰富，不仅普及了科学健康知识，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敬畏生命、关爱健康的种子。
5: 因为我们也是这么想，趁着小孩子放暑假的期间呢，因为小朋友有很多在生长发育区啊，有牙齿啊、眼睛啊，包括脊柱侧弯这些问题，那么也是通过小小医生探营这么一个活动。

0: 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眼睛、牙齿，包括脊柱侧弯等等，包括急诊急救这些安全知识，也能够促进我们小孩子的健康的成长。
1: 一些用眼的知识，一个20/20/20的用眼法则，我会遵循这个20/20/20的法则，不让自己眼睛疲劳，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2: 今天的活动中，我学到了牙齿的知识，如何预防蛀牙，比如每天早晚刷牙至少要2分钟，要少吃甜食，还有每半年去看一下牙医。
3: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4: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五区多晴热高温，午后雷阵雨天气，气温中间高两头低，最低气温26到30度，最高气温34到38度。今天我区受台风外围影响，是多云到阴，部分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周二到周四受副高压控制，以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不过气温直接攀升，最高气温将达38度。周五到周日副高压减弱东撤，天况以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为主，气温也有所回落，最高气温在34到35度左右。本周我区多晴热高温天气，区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需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5: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台风巴威前脚刚离开，剩下熟悉的配方晴热立马就登场了。截至下午2点，上一站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5.3度。明天到17号整整4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是本轮高温的巅峰期。每天午后很容易突然下起雷阵雨，大家不要看到阳光就掉以轻心了，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相应的防范。这种高温加午后雷阵雨组合会让人体格外的闷热，户外干活通勤都极易引起中暑，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少长时间的暴晒。好在18到19号有一次降水过程，高温会有所缓解。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8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9到38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80。中华孝德园多云转雷阵雨，29到38度。桃花源多云转雷阵雨，29到38度。富之山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东山湖多云转雷阵雨，29到38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雷阵雨，29到38度。凤鸣山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裘皮城多云转雷阵雨，29到38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
6: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7: 我第一次见这个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0: 玻璃封它现在是，玻璃封它现在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嘛。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1: 为什么叫丝丹？夫妻店嘛，一个叫丝，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丝丹创店的第17年。
2: 还能选，
3: 今年是十七年，
4: 那个广告词哦。
2: 对呀、啊，怎么没有换掉啊？
5: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市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6: 外地人，第一次来泉州。
7: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8: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3: 大概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8: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3: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8: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1: 放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1: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3: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1: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3: 这只鸭子的前程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声，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
9: 酱板鸭
10: 感觉完全不一样，
11: 这个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啤酒鸭。
10: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12: 姜母鸭
13: 是吗？还有人
10: 姜母鸭
14: 姜母鸭
1: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15: 我从杭州过来，
16: 南京的。
17: 江苏无锡，
18: 我江西的。
19: 湖南来的。
20: 长沙。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1: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3: 只等他唱过戏。
1: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3: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1: 爱咋咋地。
3: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1: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3: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1: 不一定哦。
3: 要再开心，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

0: 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啊，七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2: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3: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4: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3: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0: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5: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0: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3: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6: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0: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6: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风。
2: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0: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7: 我买了带鱼、鳗鱼。
1: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6: 我买了好几种了，十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1: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0: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2: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0: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5: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拌一直拌，就这样炸。过来这边10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20几样。
2: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1: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8: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0: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3: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啊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0: 铁骑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3: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0: 买熟食来铁骑，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 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

0: 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1: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的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0: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
2: 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3: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4: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5: 这个做很
0: 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6: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0: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7: 祭祖的话必须要前靠切胳膊撒